0: 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是17到19度。预计10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好的，下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如意湖社区开展学法润童心，巧手办成长，普法益智主题活动。近日，如意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滁州市卫保中心、救助站、琅琊区文旅局、琅琊区司法所共同开展学法润童心，巧手办成长，普法益智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辖区未成年人法治观念与安全防范意识，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2: 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交通安全等知识，结合生活的实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自我保护的要点，引导青少年树立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0: 普法课堂结束后，在志愿者的示范下，孩子们认真观察，积极思考，动手拆解拼装鲁班锁，相互探讨拼装技巧，沉浸在益智手工的乐趣之中。本次活动巧妙地将法治科普与传统手工结合，既锻炼了孩子们的逻辑思维、专注力和动手实践能力，也让青少年在学知识、学做手工的过程中学法起智、快乐成长，感受到传统益智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柳镇横塘村，村规名曰送上门，文明新风入人心。连日来，大柳镇横塘村组织村干部、网格员以及红白理事会成员深入各村民组，开展村规名曰入户宣传活动，把文明新风吹进了田间地头，送入百姓家中。
0: 活动中，工作人员手持新修订的村规名曰宣传单页，走村入户，深入田耕，围绕爱护公共卫生环境、邻里孝顺相处、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重点内容，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逐条讲解，让村民听得懂、用得记得住、用得上。
2: 为了增强宣传实效，宣传员结合村里正反两方面的现实案例，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深入剖析乱刀垃圾、邻里纠纷、不履行赡养义务等不文明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红白理事会成员则是重点围绕喜事兴办、丧事减办开展宣讲，明确倡导婚事不收高价彩礼，丧事力求庄重从简，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铺张浪费和封建迷信活动。
0: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自主组织作用，推动村规村约从上墙到上心再到落地，切实提升了村民对村规村约的知晓率、认同度和执行力，让文明理念进一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文明之心之风赋能乡村振兴。
2: 再来看滁阳社区开展了童心绘科学、科普助未来未成年人科普绘画活动。日前，滁州市妇联、琅琊区妇联、滁阳社区妇联联合琅琊区科技局、科协、滁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滁阳社区关工委依托晚家幸福驿站项目，组织开展童心绘科学、科普助未来未成年人科普绘画活动，丰富了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激发少年儿童热爱科学、探索宇宙的浓厚兴趣。
0: 在活动中，老师为孩子们普及航天太空相关知识，详细讲解星球、空间站、火箭等航天小知识，带领大家感受我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引导孩子们插上想象的翅膀，畅想浩瀚的宇宙太空。在主题绘画创作环节，孩子们拿起画笔，充分发挥奇思妙想，将心中的太空世界展现在画纸上，火箭、宇航员、璀璨星球、浩瀚星河跃然纸上，一幅幅充满童趣与科学幻想的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在绘画中体验中

0: 受科学的魅力，在艺术创作中点燃探索的热情。
1: 此次活动将科普教育与艺术创作有机结合，既锻炼了未成年人动手绘画的能力，又在潜移默化当中播撒了科学的种子，有效激发了孩子们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热情。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初阳社区开展巧手包书皮喜迎新学期未成年人文明实践活动。在9月1号傍晚，琅琊区初阳街道初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巧手包书皮喜迎新学期的包书皮未成年人文明实践活动，引导辖区未成年人树立爱护书籍、珍惜书本的良好意识，以崭新姿态迎接学期到来。
1: 活动现场，老师向孩子们讲解了爱护课本、保护图书的重要意义，并演示了包书皮的完整操作步骤。孩子们兴致勃勃，认真对齐书页，抚平褶皱，亲手为崭新的课本穿上了漂亮的外衣。遇到操作难点时，老师耐心地手把手进行指导，现场气氛轻松热闹。经过一番动手实践，一本本课本被整齐包好，孩子们捧着亲手完成的作品，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满满的成就感。
0: 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丰富了课余文化生活，更让大家在体验手工乐趣的同时呢，学会珍惜书籍、爱护书本，树立良好的阅读习惯。我们继续来关注全椒县美术馆举办航天小课堂火箭大揭秘的科普活动。在9月6号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航天小课堂火箭大揭秘科普活动在全椒县美术馆内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全椒县文化馆、全椒县美术馆、香河镇综合文化站联合开展，旨在将航天科普与动手实践有机结合，让少年儿童在美术馆的艺术氛围中感受科学与艺术交融的魅力，激发探索宇宙的兴趣与热情。
1: 活动伊始，大屏幕上威武雄壮的长征火箭便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当老师讲到火箭肚子里装载着燃料箱和发动机时，台下小手如林般举起。火箭发射时为什么屁股会喷火？长征五号能否飞到卫星？孩子们争相提问。现场
2: 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早安滁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夏天。
1: 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地的一些信息内容。下面我们来看，日前南桥区同乐社区举办同心同乐共治共享社区合伙人奖牌颁发仪式，来自医疗卫生、餐饮服务、养老服务等领域的12名合伙人席领奖牌，激发了社区合伙人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
0: 辖区聚集了不少商家、店铺，其他服务，其服务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彼此间都有增进关系的实际需求。为把好准入关，社区纪检委员对合伙人商家进行严格的审核，并实地走访经营场所，将服务优、口碑好的商家引入社区共建，邀请他们参加社区大集等活动。活动中，有的商家包下套圈游戏的奖品，有的送出免费理发服务，大家真诚待人，以礼相让，让居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社区颁发合伙人奖牌，既是对他们过往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合作的一种期待。
1: 那么德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激动地说呢，只是为居民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没想到社区会这么重视，还专门颁发了社区合伙人的奖牌。他告诉记者，自开店以来呢，同乐社区在经营手续的办理、员工招聘等方面给予了企业很多帮助，餐饮店目前发展得很好，作为企业心怀感恩，主动参与社区举办的同乐大集活动，每次拿出一定数量的熟食供现场居民免费品尝，群众受益的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宣传，实现了双赢。今后呢，也将会与同乐社区一道在共治共享。

0: 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1: 接过社区合作人奖牌，同乐街道养老中心负责人许崇凤坚定地说，这块奖牌既是荣耀更是责任，今后呢将会更加努力，为老年人提供更贴心更专业的服务，共同打造和谐幸福的社区家园。
0: 为了践行滁州有让，城市文明底色持续深化，花开邻里，心灵共治，党建品牌建设，南桥区迎东社区聚焦新业态劳动者实际需求，不断优化暖心服务举措，真正让新就业群体实现从流入到融入的温情转变。
1: 针对部分配送站点空间狭小，新业态劳动者无处避暑、充电不便等问题，迎东社区依托辖区配送站点打造迎花新村小木屋、社区岗亭等专属休闲阵地，迎新驿站，每个驿站都配备了充电设备、微波炉、饮用水、医药箱和休息桌椅，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个温馨的港湾。
0: 与此同时，迎东社区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常态化开展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由社区联合团区委等单位发起的爱心冰柜夏季接力项目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针对外卖骑手等作息不规律，社区定期联合卫生部门开展专场义诊，依托纳凉晚会、邻里节等契机，邀请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停下脚步看演出、做游戏。此外，社区还积极打造暖爱心商圈，整合6家商户，提供理发、修车、购物折扣等专属优惠，绘制专属导航地图，骑手扫码即可清晰查看楼栋分布，告别巡楼的烦恼。
1: 在迎新驿站的感召下，许多外卖员、快递员等化身银铃新风志愿服务队伍的一员，利用走街串巷的职业优势，为辖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送药送饭，搭起邻里之间的温情桥梁。在日常配送中，外卖员或和快递员一旦发现楼道灯不亮、设施损坏或者堆放杂物等隐患，会第一时间拍照反馈，社区迅速安排网格员和物业公司 跟进处理。从被服务对象到治理合伙人，迎东社区通过迎新驿站这一纽带，让新就业群体在社区既有归属感，更有成就感。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天长。为了全力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以来，天长市打破了传统的就业服务模式，创新推行政府主导加市场运营服务新机制，让专业力量赋能公共就业服务，提质增效。
1: 为筑牢服务根基，天长市搭建市镇两级联动服务队伍，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配备专职人员统筹调度，16个镇街劳保所配齐专属服务专员，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矩阵。线上依托抖音、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搭建新职群社群，吸纳2200余名求职者在线对接，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每周固定时段开播，累计开展89场直播，线上观看量超18.5万人次，让就业信息直达群众指尖。
0: 线下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聚焦仪器、仪表、线缆、新材料、新能源、箱包、玩具等本地特色支柱产业，推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招工服务，工作人员主动摸排企业的用工需求，收集优质岗位，累计梳理岗位信息2850余条，常态化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42场，精准的供需对接服务成效显著。自今年3月份以来，该市累计达成就业意向2700余人，2457名群众成功就近就地就业。
1: 为守住服务质效底线，天长市建立闭环考核监管机制，实行周提式、月抽查、季考评、年总评的常态化考核模式，将考核结果与第三方服务费用、续约资格直接挂钩，层层压实服务责任。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岗位更新等便民服务，确保就业信息实时更新，就业帮扶全程在线，持续提升群众的就业获得感。 继续来关注订阅方面，人均薪酬增长30%，骨干人才零流失。近年来，定远县聚焦县级疾控机构存在机构机制不活、能力不强、动力不足等难题，大胆推行公益一类保障、二类绩效管理，打开了发展新天地，吸引省内外多地疾控部门前来学习取经。近日，芜湖市所属繁昌区疾控中心一行十人来到了定远县考察交流疾控机构的改革工作。
0: 当天，考察组实地查看了定远县疾控中心预防医学第二门诊部、疫苗临床试验基地及职业病体验中心，详细了解各区域标准化建设、服务流程以及全流程质控管理等情况。座谈会上，定远县疾控中心分享了疾控机构改革历程，双方就建立岗位系数加职称层级加职务权重加绩效考核思维一体薪酬分配方式、制定考核细则以及推动两个允许薪酬分配制度落地见效和推进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 考察组表示，定远县的实践经验务实可行，成效明显，为芜湖市和繁昌区推进疾控体系改革提供了示范样板。两地疾控部门表示，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互学互鉴，共同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5: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3: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厨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

0: 尤其是一些产品宣称是天然低卡补电解质。然而近期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全省的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了全覆盖风险排查之后，发现少数企业存在着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标签不实等情况。
1: 本次排查中，广东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被立案查处。
2: 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100%椰子水，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
1: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切勿购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明的散装货。
3: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100%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100%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100%椰子水。
4: 所以说这两年其实椰子水的这个品类啊，在市场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0: 对，大家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仔细的去辨别一下。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国产新面料硬控英国客人。在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活动正在北京举行，而在商贸展上，一些新材料和新工艺受到了客商们的青睐。
5: 这位来自江苏的面料厂商带来了一款经过改良的可水洗桑蚕丝，他们的研发团队在蚕丝中加入锦纶，提升了面料韧性，实现了桑蚕丝可水洗的效果，
6: 是还是不错的。我预期后面还要翻单20到30万米。
5: 而另一块边缘被剪得参差不齐的面料样品也成了这个展台最抢手的展品，它的外观质感酷似桑蚕丝，实际材质却是天丝，价格却仅有桑蚕丝的一半。因为还没有正式上市，客商们只好你一块我一块的把样品剪开带走了。
6: 说我还没上市，我没法给你们发样。他说那就剪一点，剪一点。
7: 我这么
6: 因为开发的话，我不会开发大量，只开发了几米，然后做成挂钩挂在这里，大家都剪一点。比如说刚刚那个英国的客人，他说我马上回英国了，你没法给我寄。我说那你剪了带走吧。
5: 除了创新面料，来自深圳的一位跨界设计师带来的饰品，同样吸引了不少客商。他把不同质感的材料融合在一起，运用树脂、原蜡、玉石等材料，并借助 3D 打印技术，实现了传统工艺难以完成的造型呈现。
8: 就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市场，其实消费对于设计的认可度，对于新材料的这个接纳程度也是超过我的想象。
5: 众多参展商告诉记者，从设计生产再到市场营销，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普及，全链路赋能创新。2025年，我国纺织行业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2.3%。此外，绿色材料的可持续转型也成为时尚产业全新的发展方向。
9: 这种零浪费的剪裁，包括 AI 设计，包括像3D 设计，以及像采用这种创新的材料、可降解的材料，来帮助这些服装能够实现完整的碳足迹的追踪。
4: 新材料的发展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一些联系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来自也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手机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价格，旗舰型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是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浮动。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
10: 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销售端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11: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12: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

0: 达到1000到1500左右。
1: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2: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一款。这个2000多，我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3: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1: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4: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1: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5: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0: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整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4: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整点之后呢，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3: 近日，在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广场举行的金融集市，汇聚了近40家金融机构。有的机构打造了古风互动展区，市民在区位闯关中轻松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实用知识。有的机构则设置了互动游戏，让参赛者在挑战中识破诈骗套路，牢记防骗要点。不少市民告诉记者，区位活动让他们对各类金融骗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更多识骗局的实用技巧。除了常见的96110反诈预警劝阻专线、12378个人消保热线，也可以维护个人权益。
4: 下面我们来看，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案件中，网约乘客赵某开门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江某死亡。监控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距离路边人行道约1.5米，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的空间，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网约车司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负次要责任，没有达到刑事追责的标准，但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
3: 近日，琅琊区遵阳派出所接到一名女生报警称散步休息时手机被盗，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待当事人调取监控后发现该时段并无人员经过此处，初步排除被盗可能。民警辅警重返现场仔细排查，最终在下水道水泥盖板下方找到手机，盖板咬合紧密，民警向周边商户借来工具掀开盖板，成功取回手机。女生连连道谢，为民警辅警的暖心处置点赞。
4: 再来看，近日在宿州曹庄派出所接到了这个求助，会车避让车辆时车轮卡在了马路牙子下面，执勤警员赶到了现场，发现驱动轮悬空，随后执勤警员从附近寻找砖块垫在车轮下方，反复调整砖块位置，同时利用警车进行牵引，经过多次尝试调整，最终成功将被困车辆救出脱困。
3: 近日呢，有一对老夫妻报警称家里的数张存单不见了，请民警帮助。天长市桐城派出所民警辅警接警后赶往现场仔细询问和检查，民警发现报警人家中并无被翻动痕迹，于是在屋内耐心翻找，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塑料袋中找到了夫妻俩丢失的大额存单。看到存单失而复得，老人十分过意不去，拍着民警的肩膀连声说着对不起，为虚惊一场的报警表达了歉意。
4: 再来关注近日宿州砀山城关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有一个涉及乳胶漆的货运存在异常，执勤民警迅速拦截寄件人，经查看寄件人手机、购买黄金交易记录和转账记录等，确认其遭遇了电信诈骗。寄件人开始时并不配合，在民警多次的劝说之下，寄件人幡然醒悟，最终成功拦截115克黄金和现金30,000余元。
3: 美妆行业 AI 营销违管违规乱象持续引发关注。近期林清轩在一条 AI 广告中编造食堂打饭看颜给菜桥段，贩卖容貌焦虑。视频中显示食堂阿姨询问前来打饭的学生用什么护肤品，学生回答我用的普通爽肤水，阿姨怒怼道脸都卡得干粉垮得没轮廓还有只用水你别吃了，随即把饭浇到学生脸上。9月7日林清轩小金猪官方直播间账号已经无法查看上述两条视频。
4: 再来关注近日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8月28号及29号他的孩子在广州番禺天河城店的大家乐就餐之后出现了呕吐、腹泻、发烧等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还有小孩因为症状严重转入了医院的 ICU。 有专家家长指出啊，小孩的粪便样本被医院检测出了沙门氏菌。那记者了解到呢，广州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广州市番禺区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已经介入处理。9月5号大家乐品牌相关负责人呢告诉记者，截止到9月4号发病人数共计14人，其中12人已经送医，部分为儿童，目前相关检测还在进行当中，暂时并没有最终的结果，目前初步怀疑是鸡蛋食材受到污染，现在已经及时调整对应的措施，已经第一时间派专人到医院慰问看望每一位消费者，积极与消费者沟通协商，给予人文关怀金等等。
3: 9月7日继续曝光汕头市朝阳区和平镇多个冒牌化妆品地下工厂，不少假冒的名牌化妆品从当地的制假窝点流出，形成一条完整的经营链条。报道发出后，朝阳区市监局、和平镇政府派出所等多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赶赴涉事区域展开处置核查工作。当地社区也是表示，将对制假行为发现一起，取缔一起。
4: 再来看，通过医美就能够秒变明星脸，这些社交平台上吸睛的医美爆感案例，是否也会让你心动呢？其实呢，可能根本没有做过手术，甚至不是一张真实的人脸。用大量使用 AI 造脸工具虚构成功案例，到伪装成素人的医美运营机构批量养号，发布虚假的种草帖，再到线下面诊时医生对这些自己操刀的案例暧昧模糊的态度，一条医美 AI 虚假种草引流至线下的灰色产业链比比皆是。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普法小课堂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最近很多朋友在吃的，有很多朋友说最近也是吃这个的季节啊。近日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经历，在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们心中暗自心惊。杨女士的母亲在一街市买墨鱼时，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将其炒熟端上了餐桌。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之前没见过，使用 AI 识别之后竟然是识别出这是携带某种毒素的一种叫做斑斗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1: 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将其炒熟并且端上了餐桌。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来没见过。那红斑斗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都没辙呢？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的伪装者？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咱们先来看一看红斑斗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它的毒性到底有多强呢？
2: 红斑斗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斗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1: 河豚毒素不仅微量即可致人死亡，而且连蒸煮这样的高温烹饪方式都无法对其进行破坏，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2: 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1: 在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会认为颜色越鲜艳的蘑菇越可能有毒，那海鲜是不是也一个道理呢？曾经有剧毒的蓝环章鱼混进火锅引发了关注，那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容易蒙混过关来到餐桌上呢？
2: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正是艾杰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纸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直艾杰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的。
1: 专家还提示大家，很多海鲜毒素，比如河豚毒素、麻痹性的贝类毒素等，是没有特效解药的。一旦误食了有毒海鲜，在刚刚吃完、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要尽快的进行催吐，减少胃内残留，同时要尽快的就医。但是，如果出现了身体麻木、无力、嗜睡以及吞咽困难等情况，就不要再催吐了，容易会误吸呕吐物而引发窒息。剩余海鲜、呕吐物、排泄物等可以帮助医生来分辨毒素的种类，要保存好，不要轻信醋、酒、草药、解毒汤等偏方，而是要立即寻求医生的帮助。
0: 所以说有些这个好吃啊，可能我们觉得哎呀确实挺好吃，但是一定要认清楚它到底是否是一个无毒的一个食材。
3: 对，这个螃蟹的这种感觉跟蘑菇啊菌菇云南的菌菇有点像，就颜色越漂亮的我们就要更加谨慎一点把它放在嘴里啊。
0: 是。
3: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日呢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APP 正式上线了。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开通了会员每个月要扣费，可以是否相信呢？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输入刚刚的这
4: 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5: 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
4: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0: 这个 APP 简直就是及时雨，也希望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啊。
3: 对，生活当中在你的手机里下载一个这样的，等于是多了一层保护啊，多了一层保障。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大数据杀熟的问题。
0: 近期 AI 算法引发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是备受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人工智能纠纷的案件意见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6: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7: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0: 现在在很多的一些那个平台上啊，它会有一些这个提示，就是说这个确实是由 AI 生成的这样一个提示。
3: 对，而且其实 AI 生成的一些这个视频其实非常很好判断，就是大家说的没有活人感，
0: 是
3: 你通过他的眼神啊，或者说他的面部肌肉啊，其实是能够判断出来的啊。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P 图谎称捐百万诈捐为何总是挨骂难挨罚。一博主 P 图伪造了百万的转账单，一番表演吸了粉骗了赞，把公益当成了博流量的手段。要想根治此类的诈捐乱象，斩断灾情流量灰产，必须跳出只骂不罚的路径，拿出一套可落地可执行能够追责的硬核整治方案，明确法律裁量标尺，给慈善机构撑腰，平台呢也要守好流量的关口。
8: 还是禁言了，网友谴责了赞，解气吗？不解气，因为骂声再大只是道德批判，法律追责的板子还没打下来。慈善法写的是明明白白，公开承诺捐款就有法律约束力，慈善组织可以依法追讨。再看治安管理处罚法，伪造凭证，借灾情编造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就得担责。法条清清楚楚，可为啥震慑还悬在半空？一方面定性难， P 图谎称已捐算不算捐赠承诺，司法认定还有争议，标准模糊，取证繁琐，投机者就有了反复横跳的空间。另一方面动力弱，法律给了慈善机构起诉权，可真要跟网红

0: 对簿公堂，既要算经济账，又要防舆论反噬，多数机构只能息事宁人。那结果呢？造假只需要动动手指，成本约等于零，流量变现却是真金白银。如此一本万利啊，谁不趋之若鹜呢？要根治，必须拿出一套可落地、可执行、能追责的硬核整治方案。怎么办？有三招。第一，明确法律，裁量标尺，出台细则和典型案例，让机构知道什么能诉，警方知道什么能罚。第二，给机构撑腰，探索公益诉讼，设立维权援助，破解不敢诉、不能诉的困境。第三，平台守好流量关，捐款单不能只认一张截图就给予流量推送，必须有可核验的凭证。特别是灾情期间，有必要升级审核机制，卡死虚假晒单的流量入口。公益不是秀场，善意不容炒作，只有让诈捐者从挨骂几天、禁言几天变成可查、可诉、可罚，才能真正震慑乱象，守住公益的底线和温度。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9:33，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再次问候大家。在星期三上午的这个时刻啊，天气真的是很宜人，好像受够了夏天的那种热，连你的热的余温我也不想要再有了。真的个人而言啊，就觉得秋天是一个特别养人宜人的一个时节，天气转凉，秋意越来越浓了，这个早晚温差也开始拉大了，大家早晚骑车出行的话可能真的是要添一件外套了，你会觉得有一种秋意的萧瑟跟凉感了。先给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我刚特意搜索了一下滁州气象显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25度哦，相比较昨天前天是要低了4到5度的样子。明晨的最低温度是18度，预计10号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也就是说，晴一段时间，它就会再阴沉一段时间。这个夏天，你回顾一下，滁州的雨真的是不老少。所以我们最近看自己身边小区里的水塘子啊，景观池，包括我们身边的那些湖面啊，水真的是非常的充盈，但是就是刚刚好，非常好，也没有太多，就觉得说啊，风光也好，那种感受也比较不错啊。刚刚在路上发现一个现象，其实我会常常看到这种现象，但忍不住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小小的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汽车在等红灯的时候，你的前方斑马线就会有行人通过，我常常会看到行人从斑马线的起止线开始一直到走完那一段短短的路程，他们都是低头在看手机，真的眼睛跟那个手机屏幕是黏糊在一起。还有就是骑车的时候，我常常也会瞠目的是会有一些骑行者，他们真的车在开着呢，在骑着呢，那个速度一直在往前走着呢，他的眼睛也是一直盯着手机的，只偶尔说哎瞟一下，然后继续会盯到手机上。这是练就了什么本领啊，真的好像有一点过了啊，亲密关系好像有一点过了啊，最近大家把这个关系稍微拉开一下，也保护一下自己的视力跟安全呢。稍后的9:40回来，我们将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2020。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欢迎各位关注今天的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9号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救援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发文加快提质高效眼的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8号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本届论坛将于

0: 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十月一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湖南23岁青年柯星因为车祸离世，家人捐出了他全身有用器官，帮助7名患者重获新生。全国天气，8号20时到9号20时，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年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琼州海峡轮渡中秋船票9月10号开售，国庆船票9月16号开售。来关注一则声音，又到开学季，几则教育相关新闻格外显眼。在深圳，中小学校的服装实行全市统一款式，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四川一个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众筹雇保洁，引发争议，提议者反遭班主任禁言。保定一高一家长群里，有家长亮明职务求关照。人民锐评发文，开学季这三则热搜实际都在提醒教育公平，与其在乱象发生之后反复修补，不如从一件件微小的教育实事来入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平等的环境下成长。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财经方面。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和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一则文体方面，北京时间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4轮比赛当中，郑钦文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其中，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健康生活，我们来关注。为了控制好指标，很多高血脂人群是断油断肉，结果去医院复查，发现甘油三酯水平虽然降了，但是低密度脂的蛋白胆固醇水平还是高，甚至还患上了贫血和肌少症。要知道，血脂升高的元凶不仅仅是肥肉，更是精米白面在体内转化成的内源性脂肪。想要控制血脂的老年人要会吃好脂肪，增加 蛋白质摄入增强。

0: 自身体质。接下来这件事儿，大家可能还会有一点误会，你知道吗？零糖零卡其实并非完全不含糖，但是事实上啊，只要每百毫升饮料含糖小于等于 0.5 克，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无糖无能量。此外，无蔗糖是说生产过程中并未额外添加制糖，但其本身可能会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依然需要控制摄入量。长期饮用甜味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于甜味的渴求，无糖茶饮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失眠焦虑人群要控制摄入量。对于补水而言，最优的选择依旧是白水，为了健康，别把无糖饮料当水喝。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在厦门开幕，安徽综合展区以160平米的展示面积，携20家重点企业、38件创新展品精彩亮相，集中呈现我省开放生态、主导产业及标杆企业的前沿成果。近日，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分别确定了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士刘静，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的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光荣入选。9月8号，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中药材交易会在亳州市体育馆开幕。大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秉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理念，精心策划了6项主题活动及系列延展活动，全力打造中医药行业极具品牌影响力的年度盛会，为中医药产业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9月8号，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暨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的启动仪式在马鞍山市红星中学举行。本次活动是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省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代表、学生、退役军人和社区工作者近700人参加。安徽本省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全线接触网计划9月8号0时正式送电，为开展的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了坚实基础。届时，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线路、接触网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近日，经过省政府同意，省林业局、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安徽省林业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固在28.06%以上，森林蓄积量提升至2.8亿立方米，生态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森林火灾和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有效降低，林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林业总产值达到8350亿元。稳定在全国第一方阵。合肥方面一则消息，大蜀山周边因为人流密集、停车资源紧缺、停车难问题长期困扰市民和游客。记者从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

0: 获悉，近日设有200个标准停车位的大蜀山开福寺公交站点停车场已经正式启用，将有效缓解节假日出游一位难求的困境。近日在安徽，合肥张女士在小区意外发现了一窝小动物，经过专家鉴定，居然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河，也就是成语一丘之貉里的那个貉。这些小动物每天在绿化带和楼洞间活动，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自个儿的家。专家表示，貉属于犬科动物，原本生活在山林和丘陵地带，但是近年来它的适应能力极强的这种动物逐渐向城市扩张，对于小区出现貉，专家建议居民不必过度恐慌，貉生性胆小，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居民也不要随意投喂或者故意驱赶，任何伤害捕捉交易的行为均属于违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长三角方面。9月8号，作为本届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的重要展示交流载体，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连云港开幕。江苏企业带来了一只名为小苏的智能机器导盲犬，它走路稳，会说话，能绕帐，期待小苏早日走上市场，造福视障人士。最近到中国上海配眼镜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几十分钟就能取货，这一点十分吸引外国消费者。记者走访发现，一家经营了20年的眼镜店1小时之内就接待了3-4波外国游客。外国游客表示，中国的镜片质量很好，服务又快又专业。据了解，世界最大的眼镜片生产基地在江苏丹阳，年产镜片4亿多幅，占世界生产总量的50%。连云港赣榆区临海而建，逐海而生，拥有45.7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近些年，当地打造了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从靠天吃海实现了智慧耕海的产业跃升。远海当中，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年产三文鱼可达8000吨，海鲜收成不再看大海的脸色。近日，华南农业大学新生军训设置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的训练项目，教学生们开电机、起步、直线、S 弯，这项实用课程引发热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军训项目，学校在新生报到指引当中还提到，校园电动自行车上牌要摇号，摇到指标的学生才可以买车。据了解，华农总面积大约是8211亩，上课就像跨区通勤，逛校就像逛森林公园，一天下来微信步数是轻松上万。 最近啊，杭州市钱塘区的新湾老小学停车场正式告别传统的整小时计费方式，全面升级为按分钟计费，开启了停多久付多久的全新模式。升级之后，原有一个小时之内免费停放的惠民政策保持不变，临时办事儿即停即走更加轻松无压力。免费时段结束之后，收费单价精确到每分钟零点。

0: 1.06元，同时单日15元封顶的价格标准继续沿用，即便长时间停放或者过夜停车也无需担心费用负担。来算一笔直观的账，停车70分钟，实际计费时间为10分钟，原先收费4元，现在仅需0.6元，费用直降85%。此前位于杭州市短岗滨和湖州街交叉口的短滨巷社区的公共停车场，以及西溪湿地公园北门公共停车场，已经陆续实行按分钟的收费模式。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0。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十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旧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倩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新媒体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找到我们啊，直接搜索停城950，这就是我们950的官方账号。有问题啊，或者说有跟节目的互动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觉得微信公众号可能也比较方便吧，因为倩倩可以随时看得到。
0: 对，公众号是比较方便的。你的公众号后台留言，我的手机能随时看得到。
1: 是是是，包括此刻的小然个人号也在开通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主持人小然，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本地的相关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明天9月10号就来到了我们的教师节，那滁州也出了很多有关于教师节的专属活动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全国教师免票畅玩七大景区啊。那这景区都有哪些呢？是明皇陵、郎巷迷谷、九山洞等等，还有钟楼、城隍庙、帝王庙、宫城庙，像七大景区也是通用的啊。同样呢，这个活动时间呢，不只是教师节的当天，这是凤阳的啊，不只是教师节当天，一持续到9月13号，也就是说10号、11、12、13四天的时间啊。
1: 活动期间它针对的是全国所有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凭着本人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也就是双证都要齐全啊，都要同步的给大家去展示，给那个景区的人展示，你就可以免费的畅游以上的七大景区。
0: 没错，
1: 刚刚说到活动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在大约我不知道是大约几年前，那时候我们在说教师节活动的时候，他就觉得徒有虚设的感觉，就比如说他的活动就在教师节当天，对吧？以前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情况？
0: 对
1: 对，某个景区啊，教师节活动，我们给教师提供这样一个免费游玩的福利，
0: 但是工作人员就要教师都在上班。
1: 请问教师节当天，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好虚无，很虚无。但现在就很实在啊！你看9月10号是教师节，那这一天肯定要开放嘛，虽然大家不一定能去，但是会有一些老教师退休了的，
0: 对，
1: 他们就可以去了，
0: 他们可以去。你要是正在职教师呢，
1: 你就可以
0: 上班，
1: 趁着
0: 你可以周末去。
1: 13号是星期天，是不是？
0: 对，12、13。
1: 你看12、13，那就是周末的时候不就有空了吗？就是这点很好啊。这是凤阳的，还有全椒的。全椒我看有哪些地方？疯狂
0: 拖拉机农场，
1: 疯狂拖拉机农场。
0: 对，
1: 哎呦，这个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嘛。带着孩子通常是不是1米2以下免费？这样大爷免，小爷免。
0: 小爷免啊，咱们就是欢度周末啊，最美农场秋日时光。
1: 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为什么知道呢？我是一次没去，因为有一年
0: 春游吧，
1: 我们孩儿学校这整个学校都去的，回来好开心。虽然在那儿丢了防晒衣和防晒帽，防晒衣和防晒帽那是留下了一点痛，但是孩子很开心。
0: 同样在全椒还有锦绣太平的活动，教师节福利加3人免单。
1: 我跟你讲，锦绣太平这个活动，基本上但凡去看过的回来都跟我安利。都在跟我安利。
0: 我挺想去的，上次听到同事跟我，
1: 你可以把你的声音搞大一点，
0: 是吗？但是我觉得有点炸。
1: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耳麦的声音调小一点。
0: 那就是所有的像锦绣太平、3人同行1人免单，同样在9月10号教师节，全椒、锦绣太平所有的向所有的辛勤耕耘的园丁致敬啊！凭有效的教师证件可以享受专属优惠啊！3人同行1人免单，就一家三口去，一个人可以免单。
1: 来，就他这个有点复杂哈。
0: 是。
1: 就是教师节教师是一定免费的，是不是？
0: 这我看一下啊，这我是不能够确定的，我不能给大家说。
1: 他这个有点复杂啊。这我们的脑子只适合那种一眼看去就能明确理解意思的。他这个我来再看一下。
0: 教师节福利加3人免单。
1: 什么叫这3人行免单？
0: 我们来看一下他具体的这样一个介绍啊。
1: 对，我们自己得整明白了啊。
0: 像这个锦绣太平来看，好像还真的挺好玩的。
1: 锦绣太平是好玩的，是没错的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每周都固定的有这个演出节目。哎呀，花的我眼睛都花，
0: 是吧？哦，看到了。 就是这，也就是说三人同行一人免单，教师节专属礼啊。
1: 你搞清楚一点，我的妈，这就你跟你看我跟倩倩一就我们俩理解的水平跟能力可能稍微有点差别，但是我们俩你都没让我们能够特别直接的能够理解清楚，是不是？倩倩，我俩是不是都没有直接的理解清楚？
0: 就是他并没有说什么教师节免单，就是说
1: 三人同行一人免单，那你这跟教师有关系吗？你得明确说教师本人进景区是不是免费，
0: 有一些福利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如果说教师在带家人，这三个人当中除了教师之外还有一人免单，得说清楚啊。没说清楚啊哈，这条
0: 我
1: 表示抗议，
0: 表示有一点质疑。
1: 没弄明白，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限。你们明白了吗？你们明白就行。反正
0: 如果大家如果就是知道了怎么活动的内容的话，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要问你们，你们俩也不清楚啊。关键是
0: 不问我们，因为给我们解答嘛。
1: 你问他们，问官方吧。好吧，你可以搜到他们，然后问一下教师节到底怎么回事。
0: 同样在滁州本市区呢，它还有五月广场。五月广场在9月10号教师节当天，携带教师资格证参与精彩活动，领取教师节的专属福利。哎，这个袋子好好看哦。
1: 因为袋子，就好看，所以对这个活动感兴趣了。
0: 还有真实的商家活动呢，比如说像某些金店，黄金每克优惠100块钱。
1: 现在黄金的价格是每克多少？
0: 不太了解，因为我不属于
1: 这个
0: 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的。
1: 直接就是跟我们没关系了，所以我不关注了，对吧？当它超过500-600一克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关注了。因为我
0: 那你可能早就不太关注了。
1: 因为在它就是价格还是300-400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关注，因为我对黄金不太感兴趣。但是我身边有姐妹每年都会买，但是已经很多年没买了。就主要是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嘛，散了就觉得换一种方式吧。
0: 对，同样
1: 喝喝奶茶就挺好，
0: 喝喝奶茶很实在啊。同样还有一些品牌做活动的，比如说像一些运动品牌全场2件5到8折这些的话，对吧？
1: 对，活动非常多啊，不管是景区还是商场。后续的我们就不关注了啊，你们自己去搜一搜看一看。我希望白云超市是不是也有点活动，我最近很久没去，想要大采购一下。
0: 白云超市每次去我都感觉人好多。
1: 人好多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在做活动，
0: 有可能吧。就是什么 VIP 狂欢夜啊之类的。
1: 对，我最近晚上散步会看那些超市，然后去看他们的价格，看他们的产品的品类多不多。然后就最终搜来搜去的还发现，如果说想要来一次品类更全的这种采购的话，还要攒一攒，然后直接去某一个大超市，就能够一气儿把所有的东西搞定啊。好，最近滁州有一个全新的共享电动车。
0: 对，共享电动车之前我们也看到在滁城的一些区域啊，会投放蓝色的，就像那种大众化的共享单车，蓝色的呀或者黄色的呀将会有一些。但是现在有我们滁州特色的共享电动车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上面会印有狼牙山、醉翁亭等具有滁州特色的字样。这个电动车目前我没见过，但是呢有小伙伴
1: 已经
0: 发现了，朋友圈里我看到他们发的全新的共享电动车，可以看到它是新投放的，它坐垫上面还有那个塑料薄膜呢，还没有去掉啊。所以说这个共享电动车其实我觉得是蛮有我们滁州的特色的。
1: 就因为在车体上一些有滁州的山水，有滁州蓝牙山的这几个字，对吧？
0: 就我觉得共享电动车在滁州的话，你要如果上班的路程不是很远，就挺实用的啊。
1: 那为什么我身边人说性价比很差呢？性价比就不太高，不能说很差，就是他会觉得说我骑公共自行车不好吗？电瓶车就是好像起步是1.5块还是多少来着？
0: 电瓶车吗？
1: 对，
0: 我反正我是没有骑过，我很少骑。但是我周末的时候，就像景区里的一些，像南京那边中山陵景区的那个车，只要你开了它，你骑行就是1个小时之内5块钱。你骑半个小时也5块，你骑20分钟也5块，10分钟也5块。这种
1: 有时候骑车可能是为了觉得更好的去感受我们沿途的风光， 对吧？在滁州，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骑电动车、公共电动车的这种情况多不多，然后价格怎么样？哎，这个是可以互动一下的啊。
0: 嗯，你像、
1: 有朋友说这个 ，Hello 电瓶车起步两元，
0: 起步两块钱，
1: 起步两块，我会觉得有点舍不得哎，怎么办？我怎么那么抠搜？
0: 哎，你骑共享自行车多少钱？我记得你以前经常
1: 共享自行车免费啊？
0: 啊，免费是吗？
1: 你都不会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哎。
1: 就是城市里面的公共自行车它是一小时以内免费的
0: 哦，
1: 而通常我都会在一小时之内结束这一趟就把它给还了，所以骑自行车对我来说以及对很多人来说是不是都是免费的，
0: 挺好的，
1: 对吧？
0: 不用一小时之内免费，
1: 哈喽起步两元我就觉得舍不得了。为什么电瓶车虽然它很快，嗯，但是我
0: 觉得看什么样的情况吧、你要说这个路程，比如说我从家里骑车到苏宁广场，我要打车的话，我就觉得这路程太短了。然后我如果骑电动车的话，我觉得两块钱，哎，滋溜一下就到了，我觉得还挺好的。
1: 还有的时候你骑上了是很快活的，乐滋滋的，但是还车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如果你对于还车的点并不太清楚的话，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再聊啊。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6: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7: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8: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5: 幸福感越来越好。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
19: 文明城市，我的家，
20: 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文明城市伴我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滁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那是市民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18号上午的9:18到9:33。
1: 是的啊，市民的范围呢是在滁州市全市范围之内啊，不管你是在城南、城北、城西还是城东，我们应该都能非常清晰的听到这个市民的声响。所以大家也不要这个紧张。市民防空警报的信号规定，它有市民的预先警报信号，
0: 对，
1: 上午的9:18，然后分成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长是3分钟。
0: 市民空袭警报信号呢是上午9:24，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长3分钟。还有就是市民解除警报信号，上午的9:30，连续长鸣3分钟。
1: 届时呢，我们滁州市广播电台应急广播同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也请广大的群众能保持镇静，维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产生活秩序啊。刚刚在这个评论区有朋友说他爬了一趟南天门下来了，今天山里很凉快，哎，但是你用了一个字叫怒爬，
0: 就是怒爬中间就是不休息，很快速的就冲穿上去了。
1: 怒爬是非常激烈的爬吗？
0: 就像我们上一次那个38妇女节那个活动，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怒爬。
1: 我想起来，那就知道了。对，上一次去年吧，还是前年？
0: 前年了。
1: 前年，哇，这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有一场38的那个活动啊，我们台里面的能够去爬山的这些女同事们，就当时也不知道谁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说前多少名是有那个
0: 奖
1: 励，特别奖励的。哇，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争强好胜的那种 DNA 就被激发了。然后我们广播频率的几个同事，大家真的是怒爬，一口都不带停的，就是即便气喘如牛，我们还是一个拼得上去。好像我你杨雪杨雪，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是在第一梯队，
0: 对，前三名，
1: 对，然后后面是我们频率其他的同事，
0: 哎，对，
1: 当我们就是心怀期待的跟那个传递信号的说，没有啊，谁说的？
0: 没有啊，就是爬上来，大家签个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哎呦喂！
0: 但是也是一次非常就是
1: 检验，
0: 挺有意义的这样一个活动。
1: 但是对我们是一种检验，就觉得说，哦，原来我们是可以怒爬的。
0: 我算了一下时间，我爬上去从狼牙山的，就是我们起点那个地方太普寺那边，然后一直到南天门。
1: 太普寺。
0: 对啊，我们不是从太普寺出发的吗？
1: 哦，你是从那儿计时的，我们是从一棵松，就是不是爬南天门，正常是从一棵松的那个位置开始爬楼梯嘛。我跟杨雪计算了一下，我们大概是爬了12分钟吧。
0: 12分钟上去了。我是从太普寺，我们刚出发的时候一直到南天门，用时是45分钟。
1: 用时45分钟的话，那算是快步走，但不算非常
0: 快，
1: 对，猛烈的那种。然后可能前面的整个过程，比如说从太普寺一直到，就是哎那个叫一棵松那儿，走的并没有那么的快。我们通常是从这个狼牙山北门游客中心这个地方作为起点，然后走到一棵松那个位置的话，大概是30分钟不到。啊，也还可以，
0: 差不多，
1: 还可以，南京太普寺也还可以，还可以，算是紧锣密鼓了。
0: 是的，
1: 你看，因为狼牙山对我们滁州人来说，它不光光是5A景区，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运动的大公园一样，对吧？
0: 因为我
1: 常常可以去。
0: 我有刷到外地的朋友来到滁州去狼牙山，他说，滁州这座城市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狼牙山是那种就是需要门票可以进去的景区，没想到对于滁州人而言，它就像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天然的健身锻炼的地方，这滁州人想去就去了，就在家门口。
1: 它就像我们一个大公园一样，这是滁州的公园。外地的朋友来，如果说你稍微的逛一下，你会发现它跟别的城市有特别大的区别。我就是我所去的地方不是很多，但是我发现滁州的公园目前是我去过最多的一个公园。
0: 好，
1: 就在我去过的城市啊，各位你不要跟我抬杠说、哪讲呢，我去那个地方工业就很多，我说在我去过的旅游目的地
0: 仅限我去过的
1: 是不是，就是你不说比较吧，你就自己数一数滁州有多少公园。
0: 哎呀，我就记得、那个、
1: 而且滁州公园还不敷衍，
0: 对，你像那个苏州公园、鱼尾狮公园、鱼嘴狮、鱼尾狮公园，两个好像连在一起的，
1: 是
0: 离得比较近嘛。
1: 它算是城东了。
0: 对，城东那边，像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你像宪法公园，我经常
1: 城南这边就是被城北的人羡慕的不行哦，但也没什么好羡慕，因为城南这边的公园真的很多。来，你们帮我数一下，那就从我们的汇丰大厦这个地方作为起点往南走，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龙盘河。龙盘河公园它是一条线沿着龙盘河，它分成很多个段落的公园，其中最黄金的被我们所大家更知晓的就是宪法主题公园，对吧？
0: 对，
1: 因为那有滁州第一个可以踩的、可以放飞的大草坪。
0: 大草坪，那大草坪
1: 是不是
0: 太舒服了？
1: 然后沿着这个地方往后面，往城南、往东南西、西南方向的公园，那你看有凯迪公园，凯迪公园再往第一人民医院那边有个佑安公园，佑安公园在那个医院前边再有一个叫消防主题公园。好多，倩倩说怎么还有消防主题公园？在哪儿？在哪儿？来。然后再往那个东边的南边走，哇，那边有明湖
0: 公园，
1: 还有城南湿地公园，还有我不知道的一些公园吧。哦，还有一个是政协公园，就是在吴越那边。先说
0: 广场那边，姐，你这城南的公园去的还挺多的。
1: 我基本上都去了，因为我觉得公园真的非常多，而且公园都很开阔很大。不像有一些城市，我上一次去某一个城市，我就不说名字了，因为他们那个城市，待了几次之后，我发现，哎呀，公园怎么这么少，连个散步运动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当地人他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有好几个公园。我说你说的那个公园跟我想要的公园不是一回事儿啊。他那个在街边的，就是空出来一个空地让叔叔阿姨跳舞的地方，他们
0: 就
1: 称之为非常不错的公园了，就像我们口袋公园一样。
0: 那真的是欢迎他们来滁州逛公园啊。
1: 每个城市的这个叫发展不一样啊，他们的这个城市的设计呀、可能跟年代有关系，因为更早之前偏向于工业，所以在绿化公园这块设置又不是很多，现在有寸土寸金，想要再开发新的公园，可能也是有难度的，对吧？那这也就是我们打差异化呀，就像倩倩说的，欢迎那些喜欢公园的但是自己城市公园又少的到我们滁州来。
0: 是的，我们滁州 不仅有天然的森林氧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比较精致的公园，也有口袋公园，也有像是那种
1: 太多了
0: 大型的各种主题公园也有。
1: 然后公园一多，你知道什么就多了吗？
0: 我想一下啊，我们想想的是不是一样，公园一多什么就多了。
1: 三二一，厕所。
0: 我们俩的思维不一样，我想的公园一多了那可能大家健身的人就越多了。
1: 是这样，那确实也是、也是因为我记得好多年前那会儿走在城市里，你忽然内急的话，你就有点团团转，怎么办，我到哪儿找厕所去。但是现在我
0: 人有三急，
1: 特别多。现在每个城市它有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觉得就不管在滁州还是其他城市，你常常在路牌上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特别用心的设置，比如说前方多少公里某银行公厕对外开放，某政府公厕对外开放。但是即便没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有的时候你在城市里忽然之间闹肚子了，你可以去就近的最近的一家，比如说酒店，或者说对，都可以，没问题。你进去了跟人家保安说一声，我相信别人不会拦你的。这个都是开放的啊。
0: 对，
1: 来说一个民生消息吧。
0: 对，我们接下来说的呢就是有关于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活动有调整，就是15到17岁、35到45、16到17的男性啊， 35到45岁的女性，15到17岁的女性啊，这些是可以去接种这个疫苗的。但是从2026年10月1号起，这些人群不再纳入惠民范围。想要享受惠民优惠，必须同时满足2026年9月30号之前完成首针接种，2027年3月31日前同一门诊完成3针全程接种，预期未完成全程不再享受惠民。

0: 见面1308了，后续就按照原价收费了。
1: 最早的时候好像进口酒家都是要花钱的，就是每一针剂都是要花钱的，而且那时候好像还不太好约到。
0: 不好约，真特别少。我就是在这种政策没有开放之前，
1: 你去，
0: 我就是好不容易约到了，约到了酒驾疫苗，然后去在26岁之前都有年龄限制的，我26岁之前把它给接种掉了。
1: 总共是三剂，
0: 三针，
1: 然后是在滁州市还是别的城市？
0: 在合肥那边。
1: 三针你花了多少还记得吗？
0: 三针大概花了3000多块钱吧。
1: 3000多，现在就是也同样是三针剂，然后年龄的要求开始更延展开了。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可以享受惠民减免1308。
0: 对，所以说不论是价格还是年龄方面的话，其实都比之前要
1: 方便了很多。对，然后也帮大家实实在在节约了这个支出成本嘛。关键是现在就不像从前你约不到了。
0: 现在你可以去比如说像滁州疾控这边会有像接种疫苗的地方，你可以去约。像进口酒驾 HPV 疫苗优惠对象呢，像9到14岁的女性，接种程序是2剂次，零月哈，还有6月份啊，接受的这种酒驾疫苗，第一剂是1308啊，第二剂就是20块钱嘛，第三剂就免费，总费用1000多，1348。接下来呢，你像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去接种这个酒驾疫苗，
1: 是的，
0: 3剂次，也总费用是2676。其实我觉得这种优惠政策对于特别是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惠民政策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比较在乎，他觉得有需要的话，那正正好就实实在在的帮你减免了。谁能想到呢？很多事情都是瞬息万变的。谁能想到现在这么鼓励生二孩三孩生孩还给你补贴，每年三千六，对，三年下来娃娃给你挣了10000多，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惠政策。谁能想到现在汽车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你像、
0: 你说到这个我就心痛啊，冉姐，
1: 怎么了？我猜
0: 刚买的车就掉价了，
1: 很正常啊。所以我们的就是你心态要稳。就是瞬息万变的的这种情况，就是让你心态要稳。就像我们刚买完一部手机，哇，欢天喜地的，可是当某一天也就仅仅一个月，你发现你的手机掉了300，你心痛不痛？
0: 那肯定是痛的呀，早知道就
1: 哪有
0: 缓一个月再买了。
1: 那你就感受不到那个就是最尝鲜的那种兴奋感了，对吧？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安然的享受现在。现在买车还有那个补贴政策，
0: 有那个国补。
1: 我上一次买我就补了5000吧。
0: 你补了5000多，我都忘了我补了多少钱了。
1: 它是按照你车的价格来的。
0: 车的价格来的。
1: 对，你的车的价格越高的话，你补的就越多，但是它有个上限。生活当中无处不有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惊喜，你们好好享用吧。
0: 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2: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0: 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下生活方面的提醒啊。最近有看到视频号上这样一幕，行车记录仪拍下了意外一幕，电动车，骑电动车啊，分心。

0: 上去了，然后哐叽一下撞上了。该。
1: 哎，谁让你不看路，真的前面这么大一个拖车在前面。
0: 有时候事儿教人会比那个道理教人啊来得更加的让他印象深刻。
1: 对，而且他走的这个车道呢是机动车道。你没发现吗？
0: 哦，真是哦，
1: 他走的这个车道是机动车道。
0: 这个电瓶车主啊，他一定是电瓶车，因为他的车牌是绿牌。
1: 嗯，
0: 绿牌的话就是电瓶车，对吧？
1: 嗯，
0: 我们有时候看到那种黄牌的话就知道是摩托车嘛。
1: 摩托车了。
0: 还有一种我最近听大家老在说，我就分辨不清楚了，说有一种电摩。
1: 嗯，
0: 他说是电动车，但是他是趋向于摩托车的那种马术，
1: 有那种发动机。但是你要说
0: 他不是发动机吧，他好像就是速度比电动车要更快，比如说能达到40码朝上。
1: 啊，
0: 你知道我们电瓶车通常的速度是在多少吗？
1: 20
0: 算是中不溜。我的电瓶车最高车速应该是25。
1: 嗯，
0: 25，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把那个最大速开启的话，很多车是超不过我的。
1: 哎呀，那你这骑的有点快。
0: 但是我骑的比较稳啊，就是它既然是电瓶车可有的最大速度，我就有的时候车宽，然后车少，我就骑快一点，25码还行吧。
1: 嗯，那不知道大家平时骑电动车，其实我们家的那个电动车属于一个比较老款的电动车，它看不

0: 但是我骑的比较稳啊，就是它既然是电瓶车可有的最大速度，我就有的时候车宽，然后车少，我就骑快一点，25码还行吧。
1: 嗯，那不知道大家平时骑电动车，其实我们家的那个电动车属于一个比较老款的电动车，它看不

0: 没有对超纲知识的渴望，只有一问三不知的纯粹。家长问孩子能看到黑板吗？孩子答
1: 黑板那么大，我
0: 能看到黑板上的字儿吗？
1: 我又不认识，又看了我也是。
0: 瞧孩子多诚实，视力一百，识字量零。问孩子上课的感受，孩子懵了。
2: 谁上课呀？
0: 就是有一个人不停的在说话。还得是孩子呀，一眼就看到了教育的本质。还有上着课，一个小男孩站起来就要往外走，老师问你干啥去呀？他说我出去待一会儿。你太吵了。看咱孩子，你莫名其妙，他主打一个绝不内耗。还有孩子被点名起来回答问题，孩子一脸无辜。我没举手啊呀，理直气壮，天经地义，你竟无力反驳。您看一年级的孩子逻辑自成一派，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课堂上有学生找不到作业本就呜呜的开始哭，老师好心去办公室拿了一本新的给他。孩子一边哭一边指着老师，
3: 我就知道是你偷的。
0: 老师当场石化，这比窦娥还冤呐。顶
4: 这条视频大概我看啊，应该是4分多钟，但是非常有意思。他说的就是，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他们从幼儿园阶段一下跨入到义务教育阶段，就是一下有很多很多幼儿阶段的那种小娃娃的习性。刚刚说的只是就是在全网罗列到的一些家长反应的情况，你就觉得已经很好玩了。
0: 嗯，
4: 如果说你在看他视频当中那些画面，真的我是笑个不停啊。你们可以找一下主持人桑桑，然后最后有一个升华，大概意思就是说，小朋友这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些慌乱呐，或者说特别的表现，这是最最珍贵的地方。越长大就会越懂事，在这个不懂事的年龄阶段，我们要接受跟习惯，以及去珍惜好这一段美妙的时光。
5: 是的，孩子们，天真就是他们的特性了啊。
4: 慢慢慢慢，孩子就会变得越来的越跟着家长引导的方向去走了，对吧？越来的越成长了。好，10:5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
5: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由小凡为我们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4: 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

翻一翻。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

0: 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呢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3度。过去的24小时呢，全市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昨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天长29.2度，全椒30.3度，滁州是29.9度。今天早晨最低气温定远18.7度，全椒20.8度，滁州19.1度。未来天气的趋势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9号到10号，我市会有大风和弱降温。10号夜里到14号多分散性的弱降水。10号是阴天，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在17到23度之间。11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0到24度之间。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0到27度之间。13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1到27度之间。14号多云到阴天，有零星小雨，21到26度。15号多云，19到27度。

0: 再来关注全省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样的一则信息，又有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来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巨生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的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这一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了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绿色职业、数字职业分别达到了142和113个。那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禁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生活美好生活需求的，比如说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师、鲜切花。

0: 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生智能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4000亿元，会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个。各地也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那秋季开学之后呢，像浙江大学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也都迎来了具生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呢，全国70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生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了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在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的节奏。
1: 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2: 具生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他们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1: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这座城。
1: 继续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和大家关注信息。为了有效避开日间高温天气，切实解决在职人员日间求职不便、群众求职渠道单一等问题，进一步丰富就业服务的形式，延伸就业服务的触角，在9月4号的晚上，全椒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第八场人才夜市专场，在该县政务中心广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纳凉休闲加求职洽谈全新夜间招聘场景，依托晚间群众出行集中、闲暇时间充足的优势，错峰开展就业服务，将就业服务阵地前移至群众的身边，为上班族、待业青年、灵活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求职对接平台，让暖心就业服务触手可及，更具温度。本次夜市招聘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施策，全力推动人岗精准匹配。活动前期，全椒县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深入县域重点企业开展走访摸排，全面摸清企业的用工缺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核心信息，精准掌握了本地的用工需求。经过前期的精准摸排梳理，本次活动共集结加莱顿、安徽拓斯等25家优质企业，集中释放了普工、仓储管理、设备机修等各类岗位375个。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可充分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就业需求。同时，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活动预告、企业简介以及岗位清单，全方位扩大了覆盖的宣传覆盖面，引导求职者提前了解岗位信息，精准对接需求，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的效率，为招聘活动扎实开展筑牢基础。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丰富优质的岗位资源，贴心细致的就业服务，吸引了近100名求职者驻足咨询、洽谈择业。通过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沟通、面对面交流，最终现场达成了就业意向8人，高效打通了企业用工短缺、群众求职困难的双向对接通道，有效激活了县域人力资源市场的活力。下一步，全椒县人社局将会以此次夜间集市招聘为契机，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就业服务载体，优化服务模式，细化供需对接举措，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难题，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扎实稳住县域就业基本盘，为全椒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人力支撑。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日前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专项行动及就在滁州挺好就业举证夜市明光专场招聘会，在明光市正源广场内成功举办。本次专场招聘会由明光市人社局主办，招聘会现场人流如织，氛围火热，求职者纷纷驻足咨询，深入交流，求职热情高涨，精准对接本土企业的用工需求与群众求职就业诉求，搭建政企民高效对接的便民服务平台。本次活动由睿智电子、林航食品、大明金属等21家优质企业和商户，面向各类求职群体，精准释放187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资源丰富，覆盖面广泛，全面覆盖电子设备制造、包装印刷、服装制造等行业等重点民生行业，兼顾普工、技术岗、管理岗等多种岗位类型，可充分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不同学历求职者的就业需求。本次活动现场共吸引了近310名求职者进场咨询交流、投递简历，当场达成就业意向38人，工作人员同步向过往群众求职人员发放招聘简章、就业创业政策、社保惠民宣传资料等285余份，切实把就业服务政策福利送到了群众的身边。为进一步拓宽招聘覆盖面，打破场地和时间限制，活动同步依托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账号开启了线上直播带岗专场，打造线下线上云端直播建岗一体化招聘服务模式。本场直播累计流量曝光人数2.3万人，观看人数1.3万人，新增粉丝65人。同时通过现场微信扫码加入官方求职社群的方式，新增粉丝87人，共有9家企业参与线上直播带岗，云端推荐优质岗位87个。此外，求职者还可以通过安徽公共招聘网滁州站、零工集市求职小程序、官方求职微信群等多元线上渠道，随时查阅岗位资讯，投递求职简历。明光市人社局牵头组织的本次招聘会圆满落幕。活动精准对接各类群体就业需求，持续稳固民生就业基本盘，广揽实用技能人才，不断充实区域人才储备，为明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我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和琅琊区有关的信息。今年以来，琅琊区人社局、医保局立足人社职能，聚焦企业发展痛点与群众办事难点，持续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全方位有温度的人社医保服务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政策赋能精准滴灌，为企业发展添动力。该局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依托数据共享平台，全面梳理企业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等惠企政策，大力推行免升即享、直播快补的经办模式，开展惠企政策进企业大走访活动8次，建立一企一档需求清单，为企业提供1:1定制化帮扶。今年以来，累计为72家企业拨付各类就业和培训惠企补贴156.16万元，切实以真金白银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另一方面，用工保障牵线搭桥，为企业发展强支撑。该局聚焦重点产业链用工需求，健全政府主导加市场协同服务格局，通过线上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形式，搭建高效供需对接桥梁。针对企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大力推广订单班培养模式，开展项目化、定制化技能培训，实现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服务无缝衔接。今年以来，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直播带岗等招聘活动57场，服务企业919家，为重点区属缺工企业帮招约0.5万人，有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数字赋能提速增效，让群众办事少跑腿。该局深化人社局长走流程等活动，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面推行一窗综办和综合柜台制，打破业务壁垒，将企业职工退休、社保登记等高频事项打破。

0: 包办理，服务时间较往年压缩 30% 以上，三分之二服务事项实现及时办结，依托互联网加人社服务，推动社保查询、待遇申领等业务实现跨省通办、掌上可办，联合31家银行网点打造15分钟人社医保便民服务圈，将服务触角延伸至群众家门口，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年以来，累计为企业群众线上办理各类服务4.9万件，好评率不低于99.8%。其次，维权护航多元共治，为和谐用工筑防线。该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全力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流动仲裁庭等活动，同时指导企业规范用工，从源头规避劳资纠纷风险，构建预防加调解加仲裁加援助多元解风体系，推行诉求接诉即办、限时办结模式。今年以来，受理各类人事劳动争议案件调解成功率达到 83.9%， 为劳动者挽回各类经济损失560.7万元，以柔性调解和规范监管筑牢了和谐用工的法治根基。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下面我们来看团凤阳县委打造强磁场，让青年人才与县域发展双向奔赴。今年以来，团凤阳县委紧扣青年人才引育留幼全链条，创新构建一加 N， 凤鸣朝阳子品牌矩阵，强化思想引领，深化校地合作，优化服务生态，全力打造青年人才集聚强磁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首先是品牌矩阵与氛围引领双驱动。那团县委升级赋能凤样青年品牌，联合相关部门开通凤样欢乐购公交专线，上线高校师生专属零购卡，整合餐饮、购物、文旅等58家合作商户优惠资源，通过现场体验、座谈、校园福利宣讲等活动，累计吸引了300余名师生完成注册申领，打通服务青年生活消费的最后一公里。倾力打造工作在凤阳人才品牌专栏，聚焦人才政策前沿，以视频与图文结合的形式讲述青年人才扎根凤阳的生动故事，先后发布宣传视频4期、图文报道4期，总点击量突破了6万人次，持续营造让人才出彩与凤阳共赢的浓厚氛围。那团县委坚持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组织各级团组织围绕传统节日及青年热点开展主题团日活动60余场，覆盖青少年3000余人次，紧扣五四运动107周年、建党105周年等重要的节点， 举办古韵中都青春奉阳主题团日、庆七一红色观影等活动。200余名青年代表通过沉浸式教育凝聚思想共识，淬炼初心使命，以实践研学为引才纽带，协办传承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返家乡社会。

0: 实践活动，吸引80支实践队、600名师生到凤阳实践，同步邀请128名学生代表开展三期凤阳行入企研学活动，有效提升凤阳在高校学子当中的知名度。同时，团县委深耕大学生社会实践平台，夯实青年人才基层锻炼载体，择优选拔121名大学生，丰富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乡镇街道团组织副书记岗位实习实践。承办安徽省大学生三下乡健康与医疗大调研省级专项活动，并与蚌埠医科大学团委签署校地合作共建协议，为医学生搭建实践锻炼与认知凤阳的优质平台，优化青年留凤发展环境，开办11期青年夜校，涵盖技能提升、非遗传承等特色课程，累计吸引了300余名青年参与，举办520青年人才交友、夏日音乐会以及首届无畏契约电竞争霸赛等系列活动，覆盖300余名在校大学生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青年，以多元活动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凝聚青年向心力，持续提升青年人才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同时，团县委大力扶持青年返乡创业，推介90后返乡创业青年王忠前创办的绿地家庭农场入选第10批安徽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奖补项目，获省级专项扶持资金50,000元，注重从乡村振兴一线选出优秀青年95后徐凯，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拓宽在外青年人才联络渠道，与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14名凤阳籍青年人才建立定期联络沟通机制，持续增进情感联系与信息互通，逐步构建在外青年人才储备体系。下一步，凤阳县委将继续紧扣全县中心工作大局，持续深化凤鸣朝阳青年人才品牌建设，丰富青年活动服务载体，提升精准育才留才效能，同时加强在外青年人才联络，壮大县域青年人才队伍，为凤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强劲的青春力量。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招聘的信息。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正在招聘工作人员。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滁州市亭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纳新工作人员。招聘的岗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呢不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去罗列，如果你感兴趣，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和报名方式，可以和他们面对面的去进行沟通。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5号截止，那报名截止之后呢，会以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过审人员的初审结果。如果没有收到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通知人员，说明呢审核并没有通过。应聘人员需要提交报名资料的扫描件，并且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有哪些呢？比如说经本人签字确认的应聘人员报名登记表扫描件、居民身份证的正反面扫描件、学历学位证书的扫描件、本人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还有职称资格证书扫描件、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工作经济证明材料、个人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报告。那应聘人员提供的信息材料必须要真实准确，如有弄虚作假，取消其应聘资格。工作日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11点半，到下午的3点到5点都可以进行咨询。那本次报名是采取电子邮件报名方式，不接受现场报名，所以呢，应聘者需要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报名资料呢，按照要求，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意向岗位的邮箱。那本次招聘呢会设有最低的开面比例，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不达2:1的，由招聘单位研究是否取消。随后呢，报名成功之后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过程，然后是面试、体检和考察以及合同的签订。本次用工与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人张女士，她的联系号码18105508056 18105508056。如果您需要具体的去咨询自己是否有适合的岗位可以去应聘的话，您都可以拨打张女士的联系电话18105508056 18105508056。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

0: 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2: 纯真年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精神榜样雷锋，用火一样的青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今天我们将爱心链接在一起，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共同放飞和平与梦想的白鸽，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爱心放飞梦想，志愿者在行动。
1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更多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土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2026年滁州市总商会公开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的信息。那滁州市总商会因为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2名。那本次公开选聘岗位呢，是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那来看一下选聘的条件。年龄不超过67岁，作风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身体健康，具备履职条件。

结束。报名时间9月11号上午9点、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半。逾期报名通道关闭，不再受理。报名地点：滁州市清流西路175号，滁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2号楼203室。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40-893，0550-3040-893。报名人员需要携带，本人近期免官证件照、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那大学以及研究生阶段的毕业证书、个人相关资格证书、职称证书、获奖证书、应聘人员报名表、其他可以证明符合报名要求的相关资料。工作待遇方面，依据滁州市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本次选聘的专职调解员待遇由定额补贴和案件补贴构成。案件补贴呢，根据调解纠纷的难易程度，采取以案定补的方式来发放。那报名之后呢，会有一个资格审核的过程，会根据选聘条件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合格的人员进入面试的环节。面试通知以短信或电话的方式通知进入面试的人员。那岗位选聘人数与符合条件参加面试人数的比例原则不低于1:3，如参加面试人数的比例不足1:3，另行研究决定继续或终止面试。面试成绩低于70分的，不予进入下一个环节。面试通过之后，你录用人员需要提供近1个月内3甲及以上医院的体检报告，体检费用自理，体检报告在入职报到时提交，体检结果不符合岗位健康要求的，也不予办理入职手续。结合资格审查、面试、健康体检等情况，在体检合格之后进行公示拟录用人员，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那拟录用人员公示结果无异议的，会聘用为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首期的聘期是1年的时间，期满根据工作表现和双方意愿决定是否会续聘。应聘人员可以通过滁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公众号来查询相关的这个公告内容、成绩以及拟聘人员名单。应聘人员需要对所填报递交资料的真实性以及准确性负责，任何一个环节发现不符合资格条件或弄虚作假的，立即取消应聘或录用资格。因应聘人员通讯不畅或者填报信息有误造成后果，由应聘人员本人承担。应聘人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材料以及参加面试、体检等情况的，均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本次选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请各位应聘者要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骗。应聘者自愿参与本次选聘过程中所涉个人费用自理。通过公示的拟聘用人员主动放弃录用、入职、体检不合格等原因取消选聘资格的，将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决定进行人选递补或者是取消相关的应聘计划。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报名地点和咨询电话。报名地点：滁州市清流西路175号，滁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2号楼203室。咨询电话是0550-3040-893，0550-3040-893。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

0: 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1: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讯第一台，资讯第。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

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6: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5: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9号江南和10到11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12到14号我省呢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呢全省是没有高温天气的，那么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1度的。这是全省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就在说嘛，今天气温其实还是蛮舒适的啊。不仅是今天这一天了，最近从9月1号开始起啊，基本上呢，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预计明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也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吧，明天呢气温会，最高气温会略微有一丢丢的低。所以呢咱们就是我觉得穿一个速干的长袖 T 还是可以的啊。又防晒了，然后万一要是早上起的比较早，凉飕飕的话呢还能够抵一点风。来看到周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那期间呢基本上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最近一段时间到下周五都是没有雨水天气的，而温度呢都在27、8、9度左右。是不是仍然觉得超级无敌舒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庄心妍所带来的《好可惜》。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庄心妍所带来的《好可惜》。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朋友们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每次一听我就觉得，确实真的被他唱的太可惜了啊。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啦，我们也会聊聊天儿。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呢？是有关于老物件的啊。说到这个物件，有一些朋友会说了，这个一些小小的物品，那你们会留着吗？就是这些物件呢，你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就是需要的，比如说哈，买过了这个手机壳，你就舍不得扔，你就留着，一直留着攒着。然后我们家我不是这样啊，但是家里的那一位是这样，所以呢他呢就说了，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些东西你不要扔。于是乎我们家有一个就是橱窗里哈，满满当当的放了至少得有10个手机外套了，手机外壳了，就整整齐齐的码在那里码着哈。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一定就是不能扔，其实都已经更新换代好几代了，但它就是留着，哎，就是喜欢。还有一些朋友是不是，比如说不太舍得去扔鞋盒，会不会就是哎，这个鞋盒在这里了，我不扔，我要留着，留着它干嘛呢？留着它说不定以后有用。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有没有收集或者说留着这些小物件啊，喜欢留这些东西吗？或者是收集这些东西吗？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去收集衣服的标签。就是买回来了衣服之后，那上面不是有什么类似于合格证啊之类的，对不对？他习惯性的会把这些标签给留着。然后我说你留这么多就是不给他扔了吗？他说不要，我可喜欢了。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朋友，他呢喜欢集邮，我觉得其实集邮真的是一件还蛮开心的事，因为邮票很好看，非常好看，现在好像并不多了。我记得我们上小学时候那会儿，就是邮票也是蛮多的哈，那会觉得特别的新奇，然后也很喜欢。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

平成950，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爱好呢？比如说留一些东西，攒一些小物件，垃圾袋也可以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去超市买东西，然后呢那个袋子对不对？不扔，留着当垃圾袋用，我觉得这个也挺不错的啊。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一首是来自于王力宏所带来的《爱的就是你》。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直取。

0: 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得
7: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来聊到的话题是，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小物件喜欢去收着，比如说最简单的最不起眼的，去超市逛超市，然后呢用那个购物袋回来之后咱就留着收着。还有我每次买过奶茶之后，我都习惯性的，因为外卖嘛，我都习惯性的把那个外卖袋外卖奶茶袋给带回家，我觉得把它放

在桌子上当垃圾袋用，真的太舒服了。然后你拎着就直接走了，哦哟，可舒服了。所以每一次，小伙伴会问，哎，这个你还要吗？我说要，给我留着，我要拿回家。啊，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去收集一些小东西？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那么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记得告诉我哦。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多余他说想要听一首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好的，没有问题哦。再来关注到药，他说你说的这个我知道啊，就比如说吧，那个鞋我不穿了，但是呢我喜欢把鞋带给留着，因为我觉得吧，总有一天那鞋带我会用上的。哎，你这个想法还真的是就是总会收东西的时候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嗯，这东西我未来说不定会有用处，所以呢未雨绸缪，先留着再说。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就是你留着了收着了，可是呢到用的时候你发现找不到了会吗？会有这样吗？可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来自于庾澄庆《情非得已》。

来自于庾澄庆所带来的《情非得已》，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表示超级无敌喜欢，因为它是《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啊，主题曲啊，反正和《流星花园》一沾上边，就会让我们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表示超级无敌喜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有没有那么一个物件让你呢觉得我要留着总是会有用处的，可以和我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晨950，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想要听一首王心凌的大年。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再来关注到毛豆豆，他说周深的繁花依旧，好累。接着他又说不听繁花依旧了，我想听桂花谣。好，没问题，你确定了啊？别等一会放过桂花谣之后我不听。放给你听，放给你听的啊，专门专属于你的。再来关注到鱼一，他说真的是啊，我就是攒着攒着清理一下然后再继续攒，不然的话家里堆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是是是哈，如果说我也是就是间歇性的觉得家里堆得不行嘞，赶紧的去收一下子吧。看到小绵羊，他说鞋带我也真的会攒，也是够了。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鞋带可能不用放在鞋上，它也有其他的安排与用处。比如说你在晾晒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需要一个绳子去系一下，这时候鞋带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但是呢它长时间的放在那里放着也确实挺厌烦的哈。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周深带来的桂花谣。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大眠》。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麦子啊，他说我鞋盒好像也喜欢留着是吧，很多朋友好像都喜欢留鞋盒，就搬家的时候用起来也会比较方便嘛。看到六小姐，她说哎呀，我今天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歌，给安排一下咯。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啊。继续的来看，关注到的是楚楚，她说我们家的大饮料瓶子我妈都要留下来装瓜子啊豆子啊什么的，有时候我忍不住丢了，因为家里东西太多了，然后我妈呢又继续的囤。哎，对，那个大雪碧瓶有没有，可喜欢装那个什么绿豆之类的了。然后家里明明是买了那种专门分装这个豆制品的小罐瓶瓶罐罐的，但是我家里的老人可能选择忽略，我不看到，我看不到就说明没有，然后继续的会留着那个大瓶子哈。哎，再来看到的是发财喽，他说留多久就占地方，家里空间有限，我是呢刚好有用才留的，包装袋留下来做垃圾袋啊，那就跟我差不多哈，我也是习惯性的会把就是包装袋留下来当做垃圾袋使用，就放在那个桌子上，然后就还蛮好用的。这边垃圾吃完了什么东西之后丢丢丢丢丢丢完了直接哎拎着就走就扔了，感觉也是蛮方便的哈。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周传雄的快乐练习曲。

周传雄、小刚所带来的快乐练习曲，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朱腾腾儿他说，想要听一首歌曲，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好的，之前是不是也有一位朋友点播《开不了口》的？不是，点播的是周杰伦的歌哈，但没有说具体哪一首，稍后的时候给你们送出，好不好？不要着急哦，我来找一找。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朱腾腾儿，他说昨天才丢了一波，真的没啥用，只是浪费空间，但是呢每次我又忍不住会留确实确实哈，完全能够理解你，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扔一点儿，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留一点儿。看到叔叔他说，我用可循环使用那种瓶子或者是罐子放红枣啊、花生啊、米啊，放瓶子密封的不起虫，放外面就会起虫，用几次就扔了。那有鞋带坏了或者是洗不出来的情况，就换一根干净的，袋子更有用了，装东西一般用个一两次就扔，好用还不破。奶茶瓶子刷干净，捅几个洞当筷子捅，过一阵换一个。哇，真的好会，就是好会过哈，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棒。看到南窗他说，我们家连蛋糕的那个绳子都留着，因为总觉得有一天会派上用场，虽然也没见有用是是是，懂你懂你啊，我们家也是的，说起来也挺不好意思的，留在那里留。

留着，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有新的了，再把旧的给他扔了啊。还好我会把旧的给扔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哦，给各位送去的是这一首周杰伦的《开不了口》。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

0: 生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也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啊。今天就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有没有收东西的习惯呢，就是收一些小东小西的。我们来关注到小茶壶啊，他说我收大的矿泉水桶装大米面粉，家里小的矿泉水瓶也随时保持有一两个，打蒜末真的很方便，而且还没有味道，用不完可以连瓶子冻冰箱里，没有异味，是吧？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来收听我下午的15点到16点生活一点通的节目啊。那怎么说呢，这个矿泉水瓶就是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它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使用的次数的，就不建议你是循环使用啊。看到谢子他说以前会留，后来一想这么贵的房子买了给垃圾住不划算呀，就不会再留了。哎，你这么一想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啊。看到悠悠他说我家三个人囤，我一个人负责丢。哎，这么一说好像我也是啊，因为我们家也是三个人囤，然后我一个人丢。家里孩子没想到也是，比如说买个玩具外面的包装盒他也不给扔，他就放在那里放着堆着，扔的时候还得偷偷摸摸的，也挺痛苦的哈。看到带狗一起跑呀，他说鞋盒啊、月饼盒、粽子盒，其实月饼盒还有粽子盒真的有一些都真的特别的好看，还有酒盒都是质量好到让人无法直接扔但又完全想不到用法的。我们家之前我买了一个是什么盒子来着，一个礼品盒，我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到我的心巴巴上的那一种。我后来干嘛了呢，我把它放到我们家那个玄关的抽屉里了，把它当做一个收纳盒在使用，我觉得这个也挺不错的啊。就如果说你还没有收纳盒的话，也可以按照这种思路去来，是吧？什么月饼盒啊、粽子盒，就马上又要到了吃月饼的时间了，那很多漂亮的月饼盒可以不用扔，就是放在桌子上或者是抽屉里去当收纳盒，挺不错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张杰和莫文蔚《一念之间》。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杰莫文蔚《一念之间》。这里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蓝雪，她说真的是跟我一样，我扔掉的裤子都会把腰的腰绳抽出来留着捆东西。真的是会这样，我也是。看到大红啊，他说我就这么干，然后隔一段时间一下子全部丢掉。看到蓝莓，他说衣服袋子质量好的我会留着，因为换季时可以把衣服装进去，找的时候也好找。鞋盒会留几个装家里的小东西跟收纳，平时呢不穿的鞋防落灰，就是会忍不住一直收集好看的奶茶道套子和杯套，谁不是呢？但是我收集奶茶袋子是为了方便当垃圾袋使用哈，放那个桌子上的垃圾袋，我觉得还蛮好用的，直接拎着就走了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多余，他说想要听一首刘惜君怎么唱情歌。好的，刚刚是不是有位朋友点播了起风了啊，那稍后的时候给大家送出，先来听这首起风了。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夏夏，她说我男朋友就是这样，我给他饼干盒扔了，他偷摸的给捡回来，就是那种曲奇饼干的铁皮盒，用来储物都难用，就这个我们家也有，然后我买了好几个，然后扔掉了，就留，反正现在目前为止留了一个。为什么留一个呢？因为家里的娃说那是他的零食格，他会把他的零食全部都放进去哈。然后他说还有外卖袋，我男朋友也喜欢留，纸壳、箱子、数据线、排插、塑料袋、鞋垫、打火机，尤其是塑料袋和外卖袋。哎呦我的天哪，看来男朋友特别会过啊，持家好男人。再来关注到樊小星，但我觉得你其实是，如果说你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刘惜君所带来的怎么唱情歌。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各位关注今天的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9号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救援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发文加快提质高效眼的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8号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本届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 商用、研制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湖南23岁青年柯星因为车祸离世，家人捐出了他全身有用器官，帮助7名患者重获新生。全国天气，8号20时到9号的20时，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年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琼州海峡轮渡中秋船票9月10号开售，国庆船票9月16号开售。来关注一则声音，又到开学季，几则教育相关新闻格外显眼。在深圳，中小学校的服装实行全市统一款式，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四川一个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众筹雇保洁，引发争议，提议者反遭班主任禁言。保定一高一家长群里，有家长亮明职务求关照。人民锐评发文，开学季这3则热搜，实际都在提醒教育公平，与其在乱象发生之后反复修补，不如从一件件微小的教育实事来入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平等的环境下成长。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 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财经方面。海关总署八号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和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市场监管总局八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海关总署八号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0: 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一则文体方面，北京时间八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四轮比赛当中，郑钦文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其中，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健康生活，我们来关注。为了控制好指标，很多高血脂人群是断油断肉，结果去医院复查发现甘油三酯水平虽然降了，但是低密度脂的蛋白胆固醇水平还是高，甚至还患上了贫血和肌少症。要知道，血脂升高的元凶不仅仅是肥肉，更是精米白面在体内转化成的内源性脂肪。想要控制血脂的老年人要会吃好脂肪，增加蛋白质摄入，增强自身体质。接下来这件事儿，大家可能还会有一点误会，你知道吗？零糖零卡其实并非完全不含糖，但是事实上啊，只要每百毫升饮料含糖小于等于0.5克，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无糖无能量。此外，无蔗糖是说生产过程中并未额外添加制糖，但其本身可能会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依然需要控制摄入量。长期饮用甜味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于甜味的渴求，无糖茶饮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失眠焦虑人群要控制摄入量。对于补水而言，最优的选择依旧是白水。为了健康，别把无糖饮料当水喝。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在厦门开幕，安徽综合展区以160平米的展示面积，携20家重点企业、38件创新展品精彩亮相，集中呈现我省开放生态、主导产业及标杆企业的前沿成果。近日，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分别确定了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士刘静，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的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光荣入选。9月8号，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中药材交易会在亳州市体育馆开幕。大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秉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理念，精心策划了6项主题活动及系列延展活动，全力打造中医药行业极具品牌影响力的年度盛会，为中医药产业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9月8号，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暨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的启动仪式在马鞍山市红星中学举行。本次活动是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省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代表、学生、退役军人和社区工作者近700人参加。 安徽本省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全线接触网计划9月8号零时正式送电，为开展的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了坚实基础。届时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线路、接触网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近日，经过省政府同意，省林业局、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安徽省林业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固在28.06%以上，森林蓄积量提升至2.8亿立方米，生态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森林火灾和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有效降低，林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林业总产值达到8350亿元。稳定在全国第一方阵。合肥方面一则消息，大蜀山周边因为人流密集、停车资源紧缺、停车难问题长期困扰市民和游客。记者从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获悉，近日设有200个标准停车位的大蜀山开福寺公交站点停车场已经正式启用，将有效缓解节假日出游一位难求的困境。近日在安徽，合肥张女士在小区意外发现了一窝小动物，经过专家鉴定，居然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河，也就是成语一丘之貉里的那个貉。这些小动物每天在绿化带和楼洞间活动，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自个儿的家。专家表示，貉属于犬科动物，原本生活在山林和丘陵地带，但是近年来它的适应能力极强的这种动物逐渐向城市扩张，对于小区出现貉，专家建议居民不必过度恐慌，貉生性胆小，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居民也不要随意投喂或者故意驱赶，任何伤害捕捉交易的行为均属于违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长三角方面。9月8号，作为本届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的重要展示交流载体，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连云港开幕。江苏企业带来了一只名为小苏的智能机器导盲犬，它走路稳，会说话，能绕障，期待小苏早日走上市场，造福视障人士。最近到中国上海配眼镜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几十分钟就能取货，这一点十分吸引外国消费者。记者走访发现，一家经营了20年的眼镜店1小时之内就接待了3-4波外国游客。外国游客表示，中国的镜片质量很好，服务又快又专业。据了解，世界最大的眼镜片生产基地在江苏丹阳，年产镜片4亿多幅，占世界生产总量的50%。 连云港赣榆区临海而建，逐海而生，拥有45.7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近些年，当地打造了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从靠天吃海实现了智慧耕海的产业跃升。远海当中，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年产三文鱼可达8000。

0: 要摇号，摇到指标的学生才可以买车。据了解，华农总面积大约是8211亩，上课就像跨区通勤，逛校就像逛森林公园，一天下来微信步数是轻松上万。最近啊，杭州市钱塘区的新湾老小学停车场正式告别传统的整小时计费方式，全面升级为按分钟计费，开启了停多久付多久的全新模式。升级之后，原有一个小时之内免费停放的惠民政策保持不变，临时办事儿，即停即走，更加轻松无压力。免费时段结束之后，收费单价精确到每分钟0.06元，同时单日15元封顶的价格标准继续沿用，即便长时间停放或者过夜停车也无需担心费用负担。来算一笔直观的账，停车70分钟，实际计费时间为10分钟，原先收费4元，现在仅需0.6元，费用直降85%。此前位于杭州市短岗滨和湖州街交叉口的短滨巷社区的公共停车场以及西溪湿地公园北门公共停车场已经陆续实行按分钟的收费模式。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厨舟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你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生活，聊聊那些有的没的。打开微博的话总是想聊一点什么，真的是会每天发现都不一太一样，就好像今天的时候你又要重新去登录。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的微博老是会被，就是每天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个就是找一些新闻的话可能就是在一个页面上，但这两天的话你会发现打开都不一样了，就会变成另外一个页面，好像都在变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放一首片花，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

0: 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今天的热搜话题我们先不说，还是要来，刚刚有大家就问到了新月今天的天气如何。其实我们每天有跟大家说到天气的话， 早上尤其像现在的话更是不一样哦，就可能说我觉得早上的天气会比较冷，中午的时候多多少少的还是有一点寒气。不早上是有点冷，中午都有点寒气，早上有点寒气，中午有点冷。今天因为我的电脑上登不上去，所以有点着急，不懂为什么，为什么每天都会这个样子，就是为就非常不理解的，就是每天你登的好好的那个微博，你上去找资料都很方便，而最近这段时间老是被莫名其妙的去退了。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有一点小波折是好的，有一点小挫折说明今天其他事情都会非常的顺利。当新月有开抖音直播，你可以在抖音上跟新月在弹幕上留言互动哦。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东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昨天晚上我还没有跟我朋友分享来，就吃那个梭子蟹，然后这两天又喝红豆薏米水，也导致我的身体整个湿寒特别严重。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解决湿寒的一些办法呀？白露节气之后，我们还发现有一点，就是蚊子多，真的是特别的多，我昨天晚上手都被叮肿了，就不知道在外面的时候没有，就回家的时候不知道被一个什么毒蚊子把我的手都叮肿了。喝了白露水，什么叫蚊子就蹬腿，我们来听听看。
2: 在北方白露节气的早晨，植物的表面会凝结一滴滴的小水珠，据说此时的蚊子喝了这个水珠就会蹬腿而死。
3: 哎呀妈呀， barbecue 了。
2: 白露水难道比灭蚊毒药还有效？其实让蚊子消失的不是露水，而是气温。蚊子生存的适宜温度为24到35度。
3: 今天

0: 天，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已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甚至可能降到10摄氏度以下，露水出现，蚊子减少，所以有谚语说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
1: 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

0: 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聊健康养生的，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真的是这样吗？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两天的蚊子又开肆意猖狂起来了。我上次蚊子叮好像是在五六月份吧，反正也穿的很少了，都穿夏天的衣服了，我的手就被不小心叮了个包，然后肿了一大片，就像被家暴了一样，到现在记忆犹新。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在哪，就今天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印子，它叮，哇天，我真的不骗你们，就是那个蚊子就跟我上次是肿一块，今天这个地方是硬，你按下去还有那种按压感，就告诉大家这两天的蚊子又开始厉害起来了。真正很热的那几天我是没有感觉到蚊子的，于是我决定把家里面买那个，我那个是我家我们家谁家里的老人买给我的，就跟我说那种驱蚊片很有用。秋天还有什么养生方法？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有在喝红豆薏米水，我就发现这两天因为又吃螃蟹，有红豆薏米水寒凉，导致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它有一种非常稀的这种感觉，这不是恶心啊，也这个点的时候下午好下午好。来我分享一下，我就觉得我们每天上卫生间也是吃饭睡觉啊，对吧，那方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打算今天喝完红豆薏米水我就再也不喝了，我要去喝那个红曲茶。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听众问了，是因为这个天气啊，就是说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已经过去了，汛期就结束了吗？其实秋天还是有秋汛的，你知道什么是秋汛吗？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了解一下。
1: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经过去，汛期是结束了吗？不不不，秋天也有汛，你知道什么是秋汛吗？
2: 所谓汛期就是江河涨水这个过程。我们国家的汛期你看会分春汛，包括桃花汛、伏汛，对吧，夏季的秋汛，还有就是凌汛，濒临融化的时候。那我们所谓的秋汛也就是立秋以后，因为暴雨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又出现了江河水位上涨这个汛期。知道我们国家是单峰型的江水，两头就少了，所以每到汛期的时候，一个我们要防汛，还有一个就是能够为后面的季节蓄水，就是如果说还有水库没有蓄满，

0: 我们就要靠最后这一场暴雨把它的水抓住，否则的话你全年的用水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从这个秋汛来讲，不一定都是坏事，对堤坝风险我们要去关注，但是这些水我们是可以利用的。
1: 要在生活中度，
2: 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刚跟大家分享七上八下防汛的关键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汛期并没有结束啊。其实秋天还是有秋汛的。刚刚也跟大家去分享了，这生活当中好多好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往往觉得夏天蚊子很多，但我现在真的感觉五六月份的特别多，而且那种毒蚊子很吓人，我整个手都肿的。你看我昨天晚上盯的这一块，就这个地方，主播因为没有开美颜，就这个地方是硬的，就整个是那个蚊子，它盯的都不是痒，你知道吗？不是它拍死，它是那种感觉它不吸血，它是来。调节你神经的，就像有些让你不喜欢的东西一样，它不是来怎么弄你，它是来膈应你的，我很讨厌。大家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蚊工作哦。我今天早上的早饭就有改，我昨天有吃了锅贴和辣糊汤、燕麦粥两个鸡蛋，我把这个量给扑出来的时候，就身边很能吃的人都觉得我吃的很多，导致我昨天一天状态都不是很好，就肚子特别的胀。就每个人状态不一样，特别是像有一些减肥的人，如果今天我是饿饿的、瘦瘦的，我整天我都觉得我自己老好了，就是美美的。如果你肚子是鼓鼓的、胀胀的，怎么办？你都是丑丑的。于是今天早上我调整了我的，其实我能吃下去，我吃那个紫菜的一个饭团，吃了三分之二。然后吃了两个鸡蛋，没吃蛋黄，感觉就好很多。哇，有人给我推荐那个二子锅贴，好多人都告诉我二子锅贴非常好。我不是没吃过吗？我吃的是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小卤锅贴，油很大，排队人也很多，1.5块一个。至于好不好吃，你自己去评。就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在开，我都没有怎么吃过，真心话。反而现在的话，偶尔的话，早上还会吃。我早上如果是上早班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喜欢吃拉面一点，就胃口很好的时候就吃拉面。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就肚子瘪瘪的，然后你吃过饭以后，特别是吃了东西之后，你肚子立刻胀起来，不是说你这个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你一定身体的就代谢很慢的那种，就正常，而且是体脂率比较高的。正常的人如果吃过饭了以后啊，就堵堵的就瘪瘪的肚子，突然大一点点无所谓，然后一会一下大很多，你就是那种体脂率偏高。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说，我现在100斤，我可能还是100斤。如果你去减脂，就减脂，然后增肌，体重不变，你会看上去会瘦很多。真的是这样。其实我对于减肥来说的话，我并没有瘦多少斤。我记得我102斤的时候，就是觉得胖啊，就是这样会觉得。但是真的是减了，就根本就没有几斤，大家都说很瘦，尤其是本人看到很瘦。我这两天有发胖的一个迹象，可能是真的身为长肌肉了，减脂长肌很重要。今天有一个，就是关于穿衣打扮上的一条新闻，就是白露节气之后怎么穿衣服，我发现我都做不到。因为今年超级流行低胯的、低腰的短，就长裙或者是短裙。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新月有开抖音直播，你可以在抖音弹幕上跟新月留言，你觉得白露之后哪三处不要露呢？专业的医生告诉你不要露脚，我露了，不要露肚脐，我没露，但是不要露头是什么意思？露头头能不露吗？头部受寒，轻则感冒头痛，重则引发心血管疾病。早晚出门戴顶帽子，你看他叫你早晚出门戴顶帽子。我有时候我也挺喜欢戴帽子，比如说各种的贝雷帽，各种的那种时装的帽子，或者是我，你看我生活当中是只要不洗头都很喜欢去戴帽子。原来所以啊，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帽子戴多的人头容易秃。小雨要打伞别淋雨，此外也要护好肩颈不受寒，叫不露头大家做不到。爱美的女生的话，在这个秋天的尾巴当中，上面穿短短的衣服，然后下面穿一个包臀的那种低腰裙，肯定是要露点肚脐的，好吧？因为在中国嘛，小猫睡觉都是要盖肚脐眼的，小猫睡觉要盖肚脐眼，习惯性中国人睡觉喜欢盖肚子，是不是？就像中国人喜欢喝热水一样。不露脚，我觉得这两天的话穿凉鞋依然可以，看你自己。就有的人冬天的时候就是穿的也是鞋拖子，对不对？有的人可能就夏天的时候，他我看到真的很多时髦的人，时髦精是这样跟大家讲，有的人他天生就时髦精，你就看那些
我怎么去跟你解释呢？有的人他天生身上就带着一种时髦的感觉，如果你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时髦的人，平常当中咱们就怎么穿就正常的穿，不要去硬凹时髦的那种感觉，你凹不出来，你一张嘴的感觉就不一样。真正时髦的人，我就觉得大家会喜欢在韩买韩国女生的一些衣服。韩女真正的时髦是花很多很多的代价的，看上去特别的简单，其实他们背后付出的，就像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 Jenny 就很洋气，虽然她长着一张圆脸，身材各方面她是自带的那种洋气，你知道吗？她每天都要在那个汗蒸里面去蒸消肿，然后穿衣服你看特别极简的衣服其实是大有心思，而且极简的衣服越简单的衣服越贵。我之所以这样讲，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看到人穿那个很厚的脖梗鞋，就是那种类似于你的雪地靴没有后跟的那种脖梗鞋，我就不理解，姐不理解。但是我如果说你穿得很时髦，我真的给你一个点赞。有的女生我跟你讲，她就是我身边就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时不时的会喊我，就偶尔的话，我就因为她好看，我们也是买东西的时候认识，并没有很深的一个交情，纯属就是因为互相欣赏，我觉得她穿衣服就很有个性，然后我能够去接受。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说白露之后山，白露节气之后身体三处不要露，但是对一些身体好的一些人来说，或者穿衣打扮很个性的人，你想露就露呗。我跟说大家说，那个女生她可能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我们大家都穿一些小皮草了，对，有个性的人，我打比方有个性的女生里面穿吊带其实不是很好看，就是一般了，但是她穿过来的是什么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大的外套，然后光腿穿靴子，就这个天都冷成这样子，你要光腿吗？穿个袜子不行吗？因为我不太喜欢穿肉色袜子，你穿黑的袜子不行吗？对不对？不行。她的身材也好到爆，但她那种感觉你永远不会觉得她在装，就是适合她，就是那个范。你反而夏天的时候看到她总是穿着长袖大大的也露腿，就把自己的身材极致优化，有一种美感，就是那种洋气的感觉，好不好？我看到弹幕上有人跟我留言互动，大家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天天有约。哎，我昨天发现一件很惊奇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我认为我可能就不太会唱的，就平常我不太唱的歌，我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我就在那哼哦吼吼吼吼吼吼吼。昨天竟然有个小孩子他也喜欢唱，真的，我说你怎么会唱这首歌，他让我们那些同学偶尔的三五去 KTV 也会唱这首歌，我这样天哪，我让我在节目中，我小时候一点都不爱这首歌，一点都不爱，根本就 get 不到那个感觉，我的小时候就是范晓萱、张信哲、陈晓东，现在是喜欢的明星谁？现在喜欢最近啊，最近喜欢崔琦，喜欢井柏然。我觉得井柏然这张脸，我不知道他到底动了什么，但就是好看。而现今天呢，跟您分享这首歌，来自王杰的老歌《我是真的爱上你》。

0: 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我每天都有就有这种习惯喷香水，就以前的话这种习惯还不深，直到我身边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事，这个同事我基本上跟大家聊天就很少聊到去他，但他就心目当中的位置是什么，就是有一点的神级给他的，怎么可以那么好，其实他也是一个很谨慎很细微的人，我就从他身上学一点优点，倒不是什么穿衣打扮为人处事，而是他身上那种悠然自得，就岁月静好。你没有发现就人，你可能就是说你看了很多东西，跟你的年纪，就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肯定就是你的风格有时候是活泼的，我不太喜欢有的人他的做的就是东西是冷漠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够去装，有人性格并不是那种高级的，他非要装出冷漠感，哎，你知道一旦破防的时候就会感觉变味了，这也是跟大家讲为人处事情商这方面要发自你内心真诚是很有必要的。古巨基那首歌叫什么，真诚是必杀技，叫什么来着真诚只有对真诚的人。为什么会说到真诚说到香水，因为我在我那个同事的身上就感受到了他对香水那种执拗，就经济基础肯定是蛮好的，但是也不怎么花其他方面钱，就把很多的东西就花在香水上，在香水上就感受他的前调后调尾调，说情绪上给予自己最大的爱自己的一种满足感。你知道这个情绪东西，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太幼稚的，我可能表面上去看上去就很显小，就讲真的，你每个人要承认自己，知道自己内心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看透不说破，年纪和这个心智情绪是不一样。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你可以在弹幕上跟心愿一起来留言好不好，年纪渐长不等于情绪成熟，情绪幼稚的八个特征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就是第一个啊，与人保持距离，情感层面缺乏诚实度，导致他们难以在别人遇到危机困难痛苦时给予情绪支持，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对他人的脆弱该做出什么反应，为躲避这层情感负担，他们不太可能建立互惠的深刻关系。爱控制，就是通过发脾气、冷战、唠叨，甚至哭泣，让周围环境如我所愿，身边的人都得让着我。其实我真的难受的时候，那种哭泣啊，我已经很久，就可能说，就唱，比如我刚刚有给大家放上王杰那首歌，就是唱到开心的时候。

0: 说感受，来个弹幕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新月儿的抖音弹幕来跟我说，你觉得情绪幼稚当中会不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与人保持距离？你常常觉得哇，少跟人接触就少犯错，其实这是情绪幼稚的一种表现。你平常你就可以不跟人接触啊，为什么要刻意的与人保持接触？人家就一定要跟你保持距离啊？我天嘞，就是那个我的天爷，你把自己想带太当回事了吧？还有说不清楚感受，怎么说呢，你的脑袋无法处理复杂情绪，分辨不出自己体验是什么，索性沉默退缩和封闭。有关注昨天是谁推荐的呀，就是讲到了大家会睡觉的时候，就是一两点钟的时候就听一些东西，我要睡觉的，我要闭眼睛，到三四点的时候就各种一闭眼就想自己犯过的错，谁得罪我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这不是焦虑和抑郁，就是睡眠障碍，你找办法去解决好不好。我在节目当中，我们之前请客不是请，哎呀，请的嘉宾请客，请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有说到了适当的，像有一些遇到一些大的事情，第二天一定要充足睡眠，你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安眠药。我吃那个安眠药，我跟你讲，有个最大的特点，我会晕，就晕碳，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在吃过以后过会啊、哎、呀，这是我要睡觉，真的。你可以慢慢去适应它，过段时间你就可能会戒掉，因为你一定要关注到自己到底是睡眠障碍还是焦虑还是抑郁哈。爱控制的人，说不清楚感受的人，你都要去看一下，就很简单的问题把自己给搞复杂了，年纪轻轻的。还有难以敞开心扉，可以聊事件但无法诉说感受，亲密关系因此止步。聊是非的人很多，是不是？聊感受的人不多，很少妥协，沟通中以自己为中心，不认错不让步，别人与其、啊、交流就如履浮冰。我就有时候那种感觉，你这我跟你讲话我都感觉我都掉价，真的是，你还跟我来装。但是我对有一些人来说的话，就可能一些你知道吗，听一些自身很有魅力的人讲话，他们都是发着光的，我真的不骗你，有的人他身上发着光，每讲一个字，像我们单位领导就是，我真不骗你，就我真心的感受。前两天的时候，我们这单位一个正好有一件事儿，领导带工就带一些人过来去检查，他在介绍我们单位的环境的时候，哇，活该人家是领导，因为他会诉说，也会让别人感同身受。如果你只会诉说不会感受，你是真的就是情绪幼稚的一种表现。大家可以在弹幕上啊、哦，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是新月，你在弹幕上跟我留言，你觉得什么是不负责，情绪不负责，情绪幼稚。哎，我刚刚说到不负责已经说出来了，还有就不负责就是甩锅嘛，就有些人就喜欢甩锅，使他自己没有能力。还有快速防御，触及利益立刻转化为攻击性反击，指针对错不解决问题。还有容易怀恨在心，不懂宽恕，背着本不属于自己的包袱过一辈子。我是火象星座，我昨天因为对星座这种东西，你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一直知道我这个星座就不太记仇，但是如果说我也很容易忘事，但这个人如果得罪我了很久很久之后，你再次犯这样的错，那你真惨了。风象星座的人应该会更个性一点吧，但是个性不代表好，你的个性要人在你的让别人的舒适区，你自己是不是也舒适？如果你的个性就是，比如我个人就不太喜欢，就不只仅限于自己啊，仅限于自己。我对于土象的人，我就觉得他们太拧巴了。哎呦，但我也有和土象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土象的人真的是极致的拧巴。虽然说我跟这个水象的人，就我们情绪会大起大伏，产生很多冲突，但我觉得水象大部分的人还是就是什么天蝎啊、巨蟹啊，对吧？还有像这个双鱼，他们是你跟他们讲真情实感，他就再坏他都能感同身受，但是就觉得土象人好拧巴。最好的就是我们火象了，自己给自己叫拉裤子盖脸，是不是傻？傻白甜，傻大妞。情绪成熟不取决于年龄，取决于是否愿意在言行中多考虑他人，这点就是很重要的啊。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 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

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这里锁定收听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新月每天有两档节目哦，线下的时候在编编单、做做节目、找找资料，一天时间过得还很快。那我觉得每天最确信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早上真的是睡不着觉，有时候觉就特别好睡，不够睡。今天真的就是可能过了白露节气的那关键的两天，然后就这两天睡眠都好起来了呢，都不。刚刚讲一定不能说，一定不能说，一定要保持这种好睡眠。节目结束的时候给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伍佰的，一说到伍佰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天看到哪一个那个贴的一个墙纸，你知道吗？墙纸上禁止什么吐，就喝多了禁止吐，罚款就是用的是伍佰的海报，罚款伍佰。来喽，这首歌。
1: 能我将你的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
0: 我小时候觉得这歌好土啊，真土到极致。我还特别不喜欢长头毛的男生，但是我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我不喜欢长头发的男生。你看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你还是看脸的。郑伊健的长发，陈晓东的长头发，迷死个人。我只是不喜欢伍佰而已，就可怕，对吧？女人对于帅哥是毫无抵抗力的，所以呢，男生会喜欢女生，漂亮女生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满足到自己内心，极大程度的让自己开心。心是很重要的。
2: 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2: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6: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7: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8: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9: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0: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啊。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第二个环节时尚饮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技巧、小妙招。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9号江南和10到11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12到14号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呢是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1度的。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预计明天周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本周五的话呢，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其实最近这几天我觉得都适合让娃去穿一件速干的长袖服，然后穿一个速干的长裤哈。如果穿短袖的话，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丢丢凉飕飕的。而且最近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过于的贪凉，不然的话就总容易会去受凉，然后生病不舒服哈。好，关注完了天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牛奶。一提到牛奶，相信很多朋友们都

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东西好啊，有营养，对不对？嗯，平时家里如果说有孩子的话，每天至少是要一杯牛奶的。奶呢，喝对了是补充营养的，喝错了的话呢，反而是伤身。啊，喝牛奶还伤身？是不是跟我一样很诧异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牛奶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喝对方式，适配自己的体质。首先来看一看，有巴氏鲜奶呢，常温纯奶，现挤生奶和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等等等等。你平时喝的是哪一种呢？如果说奶类咱们选择不对，不仅呢是白花钱，还获取不到有效的营养。不同体质该怎么去挑选什么样的牛奶？日常喝奶又有哪一些讲究？乳糖不耐受又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一段时间，家里人会说，我跟你讲哦，这个牛奶要是不喝的话，我们可以喝羊奶。然后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们哈，就觉得羊奶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高。我们来看一看吧，关于牛奶的性味，大众呢较为普遍的就观点认为牛奶呢是味甘性平，但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本草经书、本草纲目等古籍呢则是记载着牛奶性微寒或者是性凉，脾胃虚寒的人空腹去喝凉牛奶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像是腹痛啊、腹泻啊等不适的症状。那羊奶呢，味甘性呢是微温的，适合脾胃虚寒、阳气不足的人群，但是羊奶呢是属于那种滋腻之性啊，相对更强。那么如果说你是痰湿体质的人群呢，则是需要谨慎饮用它。而说到这个牦牛奶啊，味甘性温热，比较适合阳虚体质的人群。马奶、驴奶性质更为凉寒，还好我们一般也不喝哈，这个真的是很少听到身边有朋友去说是喝什么马奶啊或者是驴奶之类的。那么湿热体质人群可以选择性质偏凉的奶类，比如说呢驼奶、马奶和驴奶。不少朋友呢认为这个巴氏杀菌会损耗一部分的营养，为追求所谓的最新鲜，旅游到草原牧场时呢会专门向农户去购买现批的牛奶、现挤的牛奶啊。那其实即使是健康的奶牛，那它的皮肤以及挤奶设施上呢都会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其中呢就可能会包含像是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等等等微生物啊。那直接呢饮用没有经过杀菌处理的生奶，其实风险呢会比较的高。对于老年朋友、青少年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这些致病性的微生物进入体内危害呢会更大。所以呢提醒大家，没有灭菌的生牛乳寒凉之性呢会更强，容易伤到脾胃阳气。那么脾胃呢主运化，脾胃阳气受损会引起呢这个腹痛和腹泻。那有的朋友说了，这样我带回家，哎，给他煮开了，这样喝就没得问题了吧。那其实呢，家庭煮沸往往呢是温度不够、时间不足、杀菌不彻底，所以呢，并不建议大家啊，就是直接去现场，比如说去草原，然后现场就直接这边挤了，那边就喝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营养啊。再来说到高蛋白、高钙奶，你会不会经常有看到牛奶的盒子上会这么写？然后呢，超市货架上就像刚刚说到的标识着高蛋奶和高蛋白，那价格呢也不便宜。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每100毫升普通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为 3.0 到 3.4。
那按照这个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国际以及这个液态奶的含钙量，每100毫克是大于等于120毫克才允许注标注高钙，普通纯牛奶本

0: 身的天然钙含量呢就不低，所以说啊，高价高蛋白奶往往呢只是蛋白质小幅的提升，与其为这一点点涨幅多花钱，不如呢用同样的预算去多喝一瓶普通的纯牛奶，营养摄入呢会更加的实在，所以没有必要去看，尤其是什么4.0啊、高钙啊，我看到高钙就忍不住，眼睛就不断的在这看，然后搜索，想着买它。那巴氏奶和常温奶，咱们该怎么选择呢？它的区别主要是3点，一是杀菌温度不同，二呢是活性成分保留不同啊，那第三呢就是保存方式不同了。所以说这个你就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去购买。如果说条件允许，建议优先呢选择巴氏杀菌奶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巴氏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活性的成分。再来说到，如果说乳糖不耐受，咱们该怎么办呢？乳糖不耐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就是属于腹胀腹泻还有腹痛，大概率呢就属于这个乳糖不耐受。我的天，对于那这样说的话，我可能就是属于乳糖不耐受型的哈，喝完牛奶之后会觉得腹胀不是很舒服，但是还真的蛮喜欢喝的，感觉自己硬是把牛奶喝成了耐受型。那我们可以呢去喝这种零乳糖牛奶和发酵乳，以及呢吃一吃奶酪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尽量的去避免空腹的去喝凉奶，可以搭配像是燕麦粥啊或者白粥做成牛奶粥，这样呢可以减缓胃排空，延长这个乳糖酶作用时间，还有就是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不要一口气轰轰轰的都喝掉哈，稍微喝一点，这样呢也是能够补充营养的。还有就是加温热食材，比如说放一些生姜啊、肉桂啊、广东小吃的姜撞奶，是可以提升这个牛奶温热热性的啊。好，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就是一些和牛奶相关的内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护肤。像这个天马上又到了换季了，对不对？秋季这个季节很舒服，但是呢有的时候那个飘飘絮又来了，会让我们这些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很痛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如何去拯救你的皮肤呢，听听看咯。
1: 受损的皮肤，这三步就是我们护肤的核心步骤。首先适度的清洁，既不要频率过高啊，也不要这个力度过大，不要用一些去死皮膏啊等等，尽量用温和的方法来清洁。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保湿。清洁之后啊，我们皮肤的这个水脂膜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定要涂一些保湿乳、保湿霜等一些护肤品来进行这个水脂膜的恢复和保护。那么最后的就是防晒了。
2: 防晒，
1: 对，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明确的这个皮肤屏障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呢我们通过涂抹一些防晒霜或者是戴遮阳帽、戴墨镜一些物理的遮挡来防护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
3: 明白。所以这是三部曲，我们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皮肤受损来进行修复。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如果说啊就是咱皮肤不对劲儿了，不得劲儿了，对不对？那就做这三步的一个护肤就行了。我觉得正常情况也是这么做哈，就是清洁、保湿、防晒，不要去做一些这个过多的保湿。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擦个香水、乳、精华、霜，然后什么各种露，那这样的话呢反而会让自己的皮肤有一些负担哦。好，看到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然啦，在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1实时互动哦。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来到今天的时尚瘾，本站是时尚瘾，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吃一吃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在防止自己去长秋膘？就是可能在最重要的日子里没有减下去肥，有一些朋友开始准备在秋天发力了。那秋天发力，首先是要依旧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做一道非常适合在减肥期朋友们吃的美味，就又能够减馋又能够就是减肥。来看一看叫做什么呢？鲜虾杂蔬锅。哦，有虾，那应该很不错哈。首先需要去准备到的食材就是大虾、玉米、莲藕、土豆、洋葱、葱姜蒜。我们呢先把这个土豆和莲藕呢先煎熟，玉米呢焯水留着备用，大虾呢就是煎至外壳定型，吃起来呢会更香。之后咱们葱姜蒜下锅炒出香味儿，全部的食材呢倒进去之后再翻炒几下，就不需要花里胡哨的一些调料，食材本身呢就味道非常的鲜，你会发现吃过之后是越来越舒服哈。它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我们在家在外面吃的那个香锅一样，麻辣香锅，就问你好不好吃，必须的哈。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天天在家里做饭真的很烦人哈，你想一想也确实如此，但是呢孩子必须要吃啊，对不对？中午啊，你想一想刚上完班，然后就要着急忙慌的赶回家去做饭，很辛苦。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饭呢？肉末土豆拌饭。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猪肉末以及葱姜蒜。我觉得只要沾到有土豆，小朋友应该都会非常喜欢吃啊。锅里呢把肉末你给它炒散开，炒出肉香，放入切好的土豆块，加上少量的清水，你给它焖煮，等到土豆捏着软软的，吸饱肉味汤汁儿，简单的呢去调一下味道，收个汁儿，拌上米饭，不用额外准备别的菜也能够吃得饱饱的啊。就是做一个快手版的。在这里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一勺蚝油要准备，还有就是生抽、盐和胡椒粉，加上葱花、小米辣啊，翻炒均匀，像刚刚说到的煮个10分钟，然后收汁儿就可以了。继续来吃这个吧，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办法拒绝，尤其是女生啊，还有小朋友也都比较喜欢吃的蒜蓉粉丝娃娃菜。娃娃菜真的就还蛮好吃的，就可能不太喜欢吃蔬菜的朋友，对于娃娃菜的那个心子哈，就菜心就特别的嫩，然后吃到嘴巴里还甜丝丝的，完美啊。那荤菜吃多的时候呢，咱可以做这样一道菜来干嘛，解解腻啊。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做法。首先呢需要准备2勺生抽、半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蚝油、半勺盐、半碗清水。娃娃菜呢咱们给它洗干净之后放到锅里进行一个焯水，给它放到盘中，小米辣、蒜末爆香，倒入酱汁儿，然后呢你给它煮至粘稠，然后把粉丝呢也给焯一个水，淋上娃娃菜就可以咯。刚刚的那个汁儿哈，咱们给它调好，然后这样一份非常粉好吃的粉丝娃娃菜呢就出锅啦。好，这是刚刚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些家常菜的做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你会发现根本吃不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特别的下饭，什么榨菜炒肉丝。榨菜啊真的是太美味了，百吃不腻的。我们来听听看吧，就是和肉丝放在一块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有哪一些呢？
1: 早上喝点粥，各位可香了，榨菜汁儿。这个呢，轻轻一焯水就行啊，去掉点咸味儿，不要焯过了啊，控控水啊。瘦肉丝儿，然后我们来点这个啥呀？干椒，咱们锅内加油，瘦肉丝儿。 能吃辣的搁点这个干椒啊，葱姜蒜片放点花雕酒，搁点榨菜，放点生抽酱油，生抽酱油啊，略微来点海棠鲜，搁点胡椒粉，来点糖，来搁点香油，榨菜肉丝儿，榨菜肉丝面，再稍稍搁点老抽，颜色稍稍的来一点。你就炒个榨菜肉丝儿，在家里喝点小粥多好。
0: 是啊，就是看着就觉得非常的清爽，然后咱们喝个粥啊，吃上这样一份榨菜肉丝，绝了啊！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腌肉，腌肉。有一些朋友说了，腌肉有什么好讲的呢？其实啊，就是每一种肉质腌的时间长短还真的不太一样。我们接下来就听文刚老师来说一说咯。
2: 统一一个时间，这肯定不对。而且也不是说腌制的时间越长越好。这里边还得分什么冷藏腌制，还有常温腌制。我是建议你冷藏腌制。今天呢，我就把一些肉类的腌制时间跟您聊一聊，哎，仅供参考。比如猪肉，你要切薄片，准备炒菜或者烤肉用，冷藏腌制20分钟；要是常温呢，10分钟就行。如果是大块肉，那可能冷藏腌制得6到8个小时。牛肉呢，薄牛肉片冷藏30分钟；厚切的牛排那就得2到3小时。时间再长，它那肉吧容易发黑，而且也容易变得松散。鸡肉要是去皮的，就冷藏2个小时。带皮的呢，就腌制3到6个小时，因为时间一长反而容易发腥。要是鱼肉，记住啊，它腌制时间最短，因为它水分大，肉质又嫩。要是蒸鱼前腌制，那15分钟足矣。超过1小时的鱼肉反而容易出水。那为什么不是腌制时间越长越好呢？因为时间一长啊，它那个酱料里边的酸性物质会重新配置蛋白质分子，会让那个肉的表面啊变硬。

0: 建材。
1: 哦，天哪，这个真的是深有体会哈。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时间。我们家昨天呢也是心血来潮，家里人准备做那个猪肝，然后买了那个猪肝之后呢，他放了大量的盐，然后放在里面腌，结果怎么着，哎呦天嘞，吃到了史上最齁的齁咸齁咸的猪肝，真的是浪费了这个食材哈，心疼的不行。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土豆。哎，土豆如果说塞进鸡翅里，小朋友不得高兴坏啊。想一想啊，土豆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然后呢这个鸡翅也是小朋友的最爱，把它两个放在一块儿，哎，来听听看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2: 新鲜的鸡翅咱们去头去尾，从骨缝给鸡翅稍微断一下筋，鸡骨在里面一转一翻，
1: 然后呢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在我们的这个
2: 非常轻松的把它
1: 视觉上来听听看咯。
2: 这样可以得到一盘非常干净的无骨鸡翅，一点盐、姜葱和米酒简单抓揉一下，给鸡翅一个底味。腌制的过程中我们来准备土豆，土豆去皮改刀成厚片，然后把土豆改刀成一边粗一边细的条，土豆稍微泡一下水去一下淀粉，也是防止土豆氧化。处理好的土豆穿入鸡翅，土豆一定要粗一点，一整根，这样才是一个非常饱满的状态。锅烧热油，一定要把鸡翅煎一煎，两面煎上色，这样形成的脆皮就会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汤汁，并且足够的颜色带来的美拉德反应会让鸡翅吃起来更香。然后撇上提前准备好的料汁，加少量开水和一点点可乐，最后甩一个葱节，盖上盖子焖煮十分钟，挑出里面的葱节，开大火收汁，最后一定要把汁水收到这种微微冒泡的状态，不要收得太干，因为可乐里的糖分很容易让酱汁发苦。最后撒一把白芝麻。
1: 家里的孩子，如果就是还蛮喜欢吃鸡翅的，对不对？咱呢就可以给他安排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然后呢，其实也算得上是比较特别的，和土豆在一块的鸡翅的搭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师傅，杭州有家三十八。
2: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好，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啊，到古镇去逛一逛。就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自己太累了、太忙了，我觉得是可以到小镇里去溜达溜达的，就把自己的时间可以拉长、变慢，很舒服、很休闲啊。我们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古镇呢，就是到这里，四川的李庄古镇了。李庄呢是长江第一古镇，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在这里住过6年，那么月亮甜的荷花开了一季又一季。走在席子巷里，头顶呢是一线天，脚下是旧时光，转角遇见的茶馆里，老人呢还在喝着盖碗茶，所以我们不妨呢可以到这边溜达溜达。首先坐高铁可以到宜宾西站，打车呢大概在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李庄了。我们可以去刚刚提到的席子巷去逛一逛啊，鱼王宫，还有包括张家祠、东岳庙、梁林旧居、月亮田、长江码头，都去逛一逛、走一走啊。美食也有很多，像是李庄白肉、宜宾燃面以及黄巴白酒酿。哎，我还觉得这个白酒酿是什么味道的，挺想要尝一尝的。还有长江河鲜以及虹桥猪耳巴啊，那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接下来呢，我们到这里离我们不是很远啊，瑶湖小镇。瑶湖的名字里呢藏着故事，瑶当然就是紫砂啦，那湖呢

我们可以呢坐高铁到宜兴站，打车呢大概在30分钟左右啊。这边其实离我们还是算得上比较近的，因为它就是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这边啊。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蜀山古南街，还有这个紫砂大师工作室去逛一逛，东坡书院，还有陶艺体验中心，以及呢瑶湖湿地。哎，说到这里的话，好像我也真的是有去过哈，到这边去逛了。然后当地有一些，就是你还可以自己去自制紫砂壶的，就还蛮好玩的。还有一些小物件什么的，就逛起来也是特别的不错。如果呢我们觉得去江西的景德镇有一点远了，对不对？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到宜兴这边来的啊。就是宜兴的话呢，它也是特别适合，超级无敌适合去逛的。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紫砂制的小茶杯啊，或者是小摆件啊，都非常的好看。那到了这里，宜兴的乌米饭，还有呢小馄饨、笋干老鹅煲、陶都豆花，还有竹笋烧肉、桂花糖藕都非常的不错，建议大家可以吃一吃。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就想乌米饭能有多好吃啊？一吃一个不吱声，真的很不错啊。所以大家伙儿，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想去古镇溜达溜达，又想去看一看这个什么小摆件之类的，就是可以到宜兴了。再来到这里，江苏的惠山古镇。惠山古镇呢是活着的祠堂博物馆，100多座古祠堂沿着老街排开，每一扇后门呢都藏着家族的百年往事。姬昌元的假山叠得巧，二泉映月的曲调还在耳边绕，秋天银杏黄了的时候，满地碎金，美得真的让人觉得有一种不敢落脚的感觉啊。那我们到坐车哈，到这个无锡站，然后地铁4号线就可以直达惠山古镇了。如果你不喜欢倒腾车，对不对？我觉得就到这里挺好的，非常的适合，也不用就是坐个地铁就到了啊。先坐高铁，然后再坐地铁。那到了惠山，我们肯定是要去惠山老街、姬昌园、天下第二泉、惠山寺以及呢寺堂群这些地方，像是范文镇公祠啊、钱王祠啊，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带上娃去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祠堂啊，那小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对不对？还是要去亲眼去看见啊，去这样才能够去学的记忆深刻。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西汇公园逛一逛，那到了这里美食也很多，像是无锡小龙啊、酱排骨、惠山豆腐花、桂花糕、太湖300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那站有的朋友就说了，姬昌元的借景手法堪称是一绝的。就如果说你站在之余看，去看这个龙光塔，山水是浑然一体。早上去人少，能够听见鸟鸣和钟声，是古镇最安静的时刻了。如果说你准备去姬昌园的话，一定要记得哦，到这个之余看，去看一下这个龙光寺啊。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都是一些离我们不远的古镇。我觉得挑个周末的时光就可以到这边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了，还是很舒服的啊。好，我们要结束本期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
1: 悄悄话，
0: 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好，下午时间是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这个时间点为你送上的依旧是我们的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每天我们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的音乐主题呢也是跟音乐有关，那不废话吗？就是跟选秀节目有关。说到选秀节目，你们第一印象想到的是什么？有可能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到的是《我型我秀》？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节目的？如果说你没有知道，你不知道这个节目的话，那证明你还比较小。说起到一些现象级的选秀节目，有一档节目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啊，就是《超级女声》。十几年前，舞台上那些怀揣梦想的女孩用歌声点亮了夏天，她们的歌声有的热烈，有的温柔，成为了一代人无法忘怀的时代回响。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超级女声的音乐世界，重温那些曾经打动我们的金曲。那有人会说，那为什么只说超级女声不说快乐男声呢？那明天说呗。说到超级女声，不得不提的是她的名字叫做李宇春哦。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其实，在刚刚我也在想，就是超级女生到底都有谁？有李宇春，有张靓颖，还有周笔畅，还有谁？如果说让你去想的话，你能突然之间能想出来那么多吗？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尤其是我刚刚在去找资料的时候找，然后看到了一个名字，我就突然之间都忘记他是谁，他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安又琪，你们记得吗？你们认识吗？嗯。李宇春在一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给我们感觉非常非常的就是不一样，他跟别的选手都不一样，他不是说像一个女生一样的感觉，但是他有非常非常强的舞台魅力，然后有边唱边跳，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回望超级女生的舞台，有一位少女凭借着清甜的嗓音火遍了大江南北。在那个时候，当年16岁的她用一首轻快的歌唱出青春期独有的懵懂与鲜活。来自超级女生，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来自张靓颖，酸酸甜甜就是我。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多么青春洋溢的歌手带来的，多么青春有活力的好听的歌曲。听完了张含韵清甜的酸酸甜甜，就是我们继续回望超级女声的青春。当年呢，这个人也是16岁啊，带着少年的英气灵气走出超女的舞台。下面这首歌呢，旋律悠远清新，像山间清泉一样流淌，把我们带进如梦似

听完了黄雅莉的微清新婉转的一个蝴蝶泉边的感受，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柔的少年情怀哦。同样从选秀舞台走出来的江映蓉，舞台风格热烈张扬，带有十足的个性。来自江映蓉的歌曲《坏天使》送给大家，动感十足，唱出了女孩不被定义、最勇敢做自己的态度。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
3: 收款
2: 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6: 我的光彩，你的繁华。
7: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超级女声哦。说到超级女声，你会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首歌？是哪一位？是哪一季？嗯，是哪一季吗？还是说第几季？无所谓了。反正我感觉应该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是李宇春，然后张靓颖，然后周笔畅，对吧？李宇春歌放过了，然后下面应该要听到的是周笔畅和张靓颖的歌，但是我们先等一等。下面这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名字应该很多人听过，叫《想唱就唱》，然后由尚雯婕、刘力扬、艾梦萌、丽娜、韩真真他们一起在时光音乐会合唱的《想唱就唱》。

有的时候我们听歌的时候听这种现场版真的很容易被感染。这首歌总体来说，因为在时光音乐会嘛，它的整体的演绎在十分钟左右，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听完，太长了太长了太长了。朋友们自己到线下可以去搜一下，来自邵文杰、刘力扬、艾梦萌以及丽娜、谭真真他们一起合唱的想唱就唱，唱的响亮这首歌曲。继续分享，我们今天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为什么只有超级女生没有快男生？快男生那就明天呗。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也是我在他们那一届我比较喜欢的一位歌手。其实那一届我还挺喜欢的，我还都挺喜欢的。周笔畅，笔记。

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然后呢却被周笔畅温柔的声线升华得格外的动听。歌曲中诉说着青春迷惘、梦想张扬的故事，充溢着自然温暖、轻快明丽的旋律，非常好听，也是来自周笔畅的代表作啊。继续分享唱，听完了李宇春，听完了周笔畅，那要肯定要来一下张靓颖，对不对？张靓颖也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了吧，终于等到你。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6: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7: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8: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7: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2: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3: 亲爱的，
12: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地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 九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你最爱的超级女生，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爱的呢？今天继续分享，还有几首歌没有送出，我们赶紧来送啊！这首歌来自这他应该是跟那个谁周笔畅，然后是同一时期的，应该是来自何洁的歌曲《你是我的风景》。

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她其实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同时呢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除了会唱歌还有很多人创作也很厉害，比如说下面这一位来自许飞《寻水的鱼》。

来自许飞寻水的鱼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那些我们好听的超级女生的歌曲，送给大家来的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各位收听听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有惊动的福。
1: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
1: 我是新月，
2: 我是倩倩，
1: 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哦。今天的天气是，用我同事的话，就早上的时候巨冷，
2: 特别冷，
1: 特别冷，
2: 降温体现在早晚。
1: 对，哎，但是晚上我跟你讲，真的，如果你出去的话，一点都不觉得。就很神奇的，昨天晚上我穿那个衣服，我在想我这个晚上的话应该会凉，穿外套应该是没问题的，后来发现晚上的风跟早上的风是不一样的，晚上室内外它，比如说你之前的时候你在那个超市里面啊，它里面开空调你就觉得凉凉的，一出来就觉得闷闷的，现在它这里外的温差就不大，晚上特别舒服，吹的那个风是舒服的，不是冷风。
2: 就吹的那个风呢，说是凉凉的，但是早上的话其实
1: 是，
2: 如果是穿短袖啊，像我们夏天穿的那些出门的话，你可能早上特别是送小孩，如果骑个电动车的话就会很冷。
1: 战胜天气的话，像我感觉到冷是在昨天夜里面两点多钟的时候，我起来上卫生间，我肚子疼，我昨天吃了那个凉性的东西，肚子疼，我起来上卫生间的时候，我竟然冻得打摆子，因为穿的不是那种睡衣吗，居家睡衣无袖的，我冻得打摆子，赶紧去套了一个，我就直接披了个外套，像那个围巾一样的系上，我继续上洗手间，要不然太冷了。或者晚上上洗手间，建议大家家里面的卫生间的门窗就留点小缝。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是多云转阴，东北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
2: 那预计11号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天气预报说是有雨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1: 是的，不过在这里要跟大家讲讲啊，一股冷空气确实要来了，滁州气象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说冷空气要来了，目前到哪呢，我的同事跟我讲明天早上就是有，你会实打实的感觉到冷。我想我穿什么呢，我最近买的那个衣服啊就退掉了，就比如说今天一开始我中午做节目穿了个衬衫，就长袖的嘛，它糊上了东西，就它那个衣服它就有就很尴尬，它穿关键是长袖的它就不冷，对不对，但是真正起风的时候那种薄薄的衣服是冷的。哎，这如果说你穿毛衣的话，比如说我已经看到有女生穿那种大漏洞的那种毛衣，其实也是透风。这个天气我就觉得大家能忍就忍，因为你可能买一些长袖一些打底衫或者是那种小的一些衣服，你穿不了两天就穿不了了。
2: 是的，所以说这两天呢其实各个商超里面你发现这个女装款啊都换新了，换了秋装，甚至连夏装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清仓打折的夏装捡漏一般都很少了现在。
1: 我还记得我两个在那个苏宁二楼买的那件灰色的衣服是短袖嘛，它相对来说夏天穿的少一点，因为它厚，稍微厚一点，短袖，
2: 但这两天确实是可以穿。
1: 我跟你讲那个衣服它有一种自带的凉感，我本来打算穿的，我怎么凉飕飕的呀，它那个领的低，就是还是看自己。最近的温差呢就是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是会热的，但整体的温差相对的不是很大，一股冷空气正自西向东影响我国，目前到哪了，它能跑到往南跑多远呢，我看看啊，
3: 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啊，
4: 对
3: 啊，会影响到哪里？最南能够影响到哪里？
4: 最南应该是能到南岭，
3: 最南到南岭。那今天影响最？
4: 今天的影响应该重点是在湖北西北部，
3: 湖北。
4: 然后明天的核心影响应该是在四川盆地。
1: 今天在哪？明天到哪？反正没到我们安徽来。
2: 对，那南的话那肯定往西南地区去了。
1: 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的话，我们看到预计9日到10日，今天几号，
2: 常常是9号，
1: 你看9号是不是9号10号嘛，最大的热搜就是苹果手机啊。
2: 今天晚上凌晨1点，就是10号的凌晨1点钟是 iPhone 18的发布会。
1: 是的，预计9日到10日我市有大风和弱降温，十日夜里的14日多风散性弱降水。具体啊，就是可能就是接下来几天你都看到雨，从9日到15日，所以我车子一直没洗。
2: 我还打算去洗车呢，每次一到洗车的时候这个天就要下雨，搞得我车已经一个多月没去洗了。
1: 那天不说把车子丢在洗车店吗？
2: 没有，没丢。
1: 就我就知道，就可能就是我也是，我车子其实我车子特别不赖脏，
2: 真的黑车就是
1: 特别不赖脏，但我就忍到现在没有洗。哎呀， 这两天还有蚊子的问题，我就那你还记得有一次我给你看我手膀子吗？被蚊子叮的就跟打肿了一样。昨天晚上那只臭蚊子，它没有吸我的血，但是它帮我整个手臂这个地方，我幸亏有上次经验，没有使劲掐了，然后我就用口水，身上没有带化露水。就民间有谚语啊，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但是过了白露以后还是有蚊子的。像我昨天这个，当时身上没有带花露水，我就用口水把它淹下去。现在的蚊子很厉害。
2: 蚊子的话可能你会发现，特别是像如果是咬那个小婴儿的话，它会肿一大块，手会肿一大块。
1: 我到现在手这个地方这个板疙瘩，我今天给我的同事看，我说你看看这个地方硬，你妈还疼，这是什么蚊子？关键我打死它的时候，它今天肚子里没血，不知道是不是另外一只，它长得特别的瘦不黑，就是那种草蚊子。
2: 熊蚊子，
1: 熊蚊子不吸血吗？
2: 是的，雌蚊子吸血。
1: 怪不得我跟你讲，但是真的很疼。大家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啊、哦！出门的话，如果晚上接孩子，还是要弄一点那种叫花露水、防蚊水在身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在北方，白露节气的早晨，植物的表面会凝结一滴滴的小水珠。据说此时的蚊子喝了这个水珠，就会蹬腿而死。
5: 哎呀妈呀，芭比 Q 了！
0: 白露水难道比灭蚊？

0: 词活动减少，一部分蚊子还会被直接冻死，没冻死的也会躲起来开启越冬状态，第二年再出来活动。
1: 下辈子打死也不做蚊子。
0: 常年白露节气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已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甚至可能降到10摄氏度以下，露水出现，蚊子减少，所以有谚语说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谚语研究所说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我跟你讲这个你有听过哪些谚语？
3: 谚语多了去了，难听的不难听的都有。
2: 哎，你还别说还真是啊，我刚刚跟倩倩有在讲到了，就是个这个就这两天胖两斤了，就又想减肥。我跟你讲，现在这个市面上就是卖这个格美斯鲁肽的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我发现那个叫什么药店都有卖的，百姓园大药房他会鼓动你去买呢，他说我们医保卡现在可以刷、啊、需要吗？就是真的是有人会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斯美格鲁肽是目前备受关注的降糖药物啊。
3: 具有显著的减重效果，一度成为减肥的明星产品。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数据显示，斯美格鲁肽可能引起以下多种副作用，所以说你使用前务必去询问医生能不能用。
2: 还有第一点就是暴食症，通常呢它不会你按讲打这个针怎么会暴食呢，但是它会有部分使用者因为药物导致恶心呕吐，影响正常进食，不是缓解之后就出现这种补偿性暴食。哇塞，就是那个网红博主，我昨天晚上你知道我刷到一个博主赤木晴子，我的天、祖宗爷，他1.86米，但是他现在是144斤，就是看上去他整个人就是瘦的都凹了，你知道吗？他用过他这张脸，包括我觉得他整感不重，因为我之前刷到他叫赤木刚宪嘛，一直都是因为他是男的，其实他就是一个女生，
3: 他是女的，
2: 就是一个超高个的女生，一直化妆嘛。
3: 对
2: 吧，
3: 而且他现在就是往赵露思那个方向去弄。
2: 哎，我想跟你讲，他的脸真的很像赵露思。就是他整个瘦的状态，他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一个用小号叫关注他，我第一次刷到他，就这个美女很漂亮，然后在正好他是当天他就是刚跑完8公里嘛，晚上那么晚还在吃牛肉面，吃一些鸡胸肉什么的之类的东西，就讲到就聊了一些东西，就有说到这个药物打针，它是纯减肥，它原来的话就是190斤，它半年时间减了60斤。
3: 天哪。
2: 它现在是140，它就那个时候是接近200斤嘛，它因为它个子特别的高。就是想跟他有讲到了你这个人生的苦啊，他说人生的苦就人生有很多苦难。

0: 地方，减肥是最不苦的。他就是想跟大家讲到了，不要使用这些针剂，就是靠运动，靠饿，少吃一点，因为真的会引发很多情绪问题，比如说惊恐发作。
1: 对，剂量不当或者是饮食不均衡是导致低糖，刺激肾上腺素的释放，引发强烈的饥饿、焦虑、震颤、心悸、出汗等不适，产生恐慌感。
0: 是的，频繁出现需要及时告知医生。还有胃寒，药物的改变新陈代谢，能量消耗增加，产热减少，体质偏弱或者基础代谢低的人群更为明显，就是会怕冷。
1: 嗯，对，就是这种可能，你平时的话手脚冰凉，引起一些比如说体寒，这些对于女性而言的话都是非常不好的。
0: 我这两天喝的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有点副作用了，因为我喝的是红豆薏米水，然后这两天又就吃螃蟹呀、吃花甲，就是生冷的，导致我就是拉肚子稀，就没有一点都没有瘦，反而胖了。就想跟大家讲一讲，要改变自己的新陈代谢，人不能够畏寒。还有性的像饥饿性的酮症酸中毒，大概的意思就是司美格鲁肽抑制食欲，进食量大幅减少，脂肪加速分解，产生大量的酮体，
1: 超过了身体代谢能力时可引发酮症酸中毒，糖尿病患者风险更高。
0: 还有像肌红蛋白尿，极少数的情况下就会影响肌肉的代谢，导致肌肉受损，肌红蛋白进入血液并经肾脏排泄，表现为浓茶色或者酱油色的那个小便，就伴肌肉疼痛乏力，就要立刻就医了，那个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了啊。
1: 是的，所以司美格鲁肽的话，如果你是一名健康人士，一定要慎用啊，听遵循医嘱。
0: 哎呀，有些实话，有些医生讲的话你必须要听，因为你可能等到你身体基础代谢出现问题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哦。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1: 我是芊芊，
0: 给大家听首歌曲，来自好久没有听了，许茹芸，
1: 如果云知道。

0: 国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4: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快乐分散。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这里就是下班路上。
1: 我刚刚放的一首歌曲，本来我看你应该是你找的《爱很简单》，对不对？嗯、然后我想一看，就今天的天气阴阴的，对吧？他来一个，就是阴天手。我以前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对吧？他每次讲他想哭的时候，我说那你哭啊，他说我想唱许茹芸的《泪海》，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上面有一句歌词，你这么舍得唱。让我的泪流向海，他就要说这个。我现在为什么记忆很深刻？因为你，我是共情能力很强的人，但凡你讲点什么，我很容易就被带进去，对不对？但他那个，他讲完我就笑，而且我是趴在桌上，肚子笑的疼，我觉得他好喜感。因为那就真的是不知道你是人喝点小酒以后说酒话还是什么，你这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就许茹芸有的歌就来一嘴，来一点煽情，对不对？还有像什么如果云知道，云怎么可能知道吗？
2: 云不可能知道，除非除非你以为他知道。
1: 是的。这里锁定收听的是下班路上，新月有开抖音直播，你可以在弹幕上跟我和倩倩留言。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今天晚上的就热搜嘛，对吧？下班路上就闲聊聊一些有的没的。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苹果今天晚上几点首发，
2: 凌晨一点嘛，
1: 零点首发。结果我们打开热搜发现在某宝上面已经开始有代拍，299，我就看了一下的这种代拍。我想问一下今天互动话题，你有就是抢过首发吗？
2: 抢首发这个第一的话可能会涉及到就像我们抢演唱会门票一样，有一些什么代拍啊之类的，可能普通人很难抢得到吧。但是呢我觉得就我来说的话，我没有那么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抢这个东西？
1: 对，而且我刚刚跟那个倩倩在聊，我说我买的最贵的一款苹果手机是 iPhone X，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说抢不到，对不对？然后我就是我那个旧的手机还以旧换新，还抵钱的，就划到那个时候确实脑袋有点冲动，10000多买的，但是没有抢，也没有跟任何老板说，也没有说没有货。但是我那个颜色确实是当时他只有，我就看了一下，我自己挑的是黑色，我觉得黑色好像比白色
2: 更好看一点。
1: 对，我是黑色。就黑色呢它也不需要，就是到京东买的，到了真的就京东买到的。但今天晚上已经看到，就是当下这应该是抹鱼平台吧，已经有这个代拍了，
2: 海鲜市场啊，代拍。最近海鲜市场这种代拍非常多，不论是苹果、小米、华为都
1: 有。哎呦，来弹幕上更新月留言，有朋友说这个到处都是监控怎么抢，我们说的是抢拍。我知道你是跟我们开谐音梗。我讲真的，这就是新款的 iPhone 18，有你看中的这个颜色吗？你觉得你有你喜欢的吗？
2: 其实我觉得我不想当头一批试验者。可能是因为其实我更关注的是那款 iPhone 18 Ultra， 就是扩折叠的那个手机。那个手机的话，其实苹果就是它这一任的就是 CEO 一上来它出的第一款扩折叠嘛。
1: 对啊，
2: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批人帮我们提前去试验一下它的品控怎么样。
1: 我刚刚在那个图片上我给你划拉，我就自我安慰，我讲你看如果我要买这个银色，对吧？我就买17 Pro 了，反正你看不出来。你说红色吧，我虽然我们家就觉得那个好看，但我自己 get 不到这个声音桃啊，真的这个有点老气，对不对？你就跟我说这个蓝色，然后我跟你讲，
2: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粉色，如果是有粉色的话我可能会选这个浅粉色。
1: 我跟你讲它这个图片不一样，之前就上面的那个热搜话题是没有这个粉色的，现在我打开这个最新热搜又有粉色。我讲句真话，这个粉你有没有发现我之前用过的 iPhone 6s 就是小的就是粉色，
2: 玫瑰金嘛，
1: 玫瑰金就是粉色，用用就不想用了。然后还有这个蓝色，我朋友有一个就是蓝，是 iPhone 几啊，特别大的那个，我觉得也没有多好看，最好看的就是黑与白和银色，
2: 经典色，
1: 对吧？但是这一届的 iPhone， 你要是
2: 你都要套手机壳啊，
1: 是，而且像我们这么喜欢买手机壳的人，
2: 那可能是不会让手机裸奔的。
1: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扩折叠到底是怎样的？
2: 起售价2000美元啊，可能比此前市场预计的要克制一些。
1: 说实话，也就是人民币15000，对吧？15000是256的吧？
2: 对，是还是最低配的15000。
1: 256是肯定不够用的。你像我不打游戏。
2: 绝对不够用。一般买这种扩折叠的，第一你需要打游戏，第二的话你可能需要用扩折叠，比如说出差的时候去处理一些文件啊什么之类的。你256G 怎么可能够用嘛？
1: 出差处理文件，像我们之前的话，我要剪辑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可能还有用到，但是剪辑东西不应用那个
2: 不，
1: 平板会好吗？
2: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手机的尺寸变了，可能你部分 APP 它不兼容的问题。
1: 嗯，
2: 同样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你打开剪映，它不可能像电脑版剪映那样能够完美的去适配屏幕。
1: 内存就是这个
2: 相册
1: 啊，折叠屏这个价格都不是一般用的，都是用来社交用的，这个叫抓不住的暗号。社交用吗？你用手机去社交？
2: 嗯，
1: 就是跟我最近看的那部电视剧《生逢其时》，到哪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找那个女主角思思，
2: 嗯，
1: 然后到他的商店去，然后他想，哎，小周总你来啦，然后呢，嗯，思思呢，对吧？他说不在，家里有人生病了，然后他立刻就拿出了他的摩托摩拉金色的手机，翻盖。拨通了电话叫人准备礼品，然后挂了电话以后不是走了吗？那个服务员说，哇塞，小周总这个实力，我的天，这个手机8000抵我小半年工资，你说的是这个吗？你有没有觉得以前的时候就摩托摩拉的那种手机还有那种金色的折叠的也很贵？
2: 嗯，对，以前那种像是翻盖的，包括之前的那种三星的手机，其实你那个时代到哪儿拿出来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0: 吧。
1: 是吧？
0: 嗯，
1: 以前的时候我用的手机，我在学生时代，后来包括工作了，一开始不都家里人给买的手机吗？
0: 嗯，
1: 就还好，我没有用过特别贵的手机。我最贵的手机就是那个之前家里人买手机的时候就用的那个推的那个屏，诺基亚的翻盖，就是推的像键盘一样，那组黑莓手机那个，我都忘了多少钱了。
0: 嗯，
1: 以前滁州那种小手机店还特别多，专卖店少，还有特别的，就什么甲壳虫这样的那种实心的一些手机。不知道你会买哪款手机？经济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又是正儿八经的果粉，那该换还是要换的，对吧？
0: 哇，是不打算买了，经济实力不太允许新换的手机。
1: 哎，别是你讲吧，我都已经给自己安慰多少了。我是16，然后人人都换17，我说的人人并不代表所有人啊，我身边有没换的，但我看到很多人就14、15、16，我就觉得嘛，一下换成17，我就觉得换了一个新手机。但我16，我就觉得去年我就一年忍住了嘛，后来想想看，我才用一年，现在我的手机用一年，5个月。还能再用3、4年，开玩笑。其实说不定就是心情一好就换了。嗯，滑盖，哦对，我之前用的那个是滑盖，就推的那款手机，都忘了。
0: 那个好像诺基亚吧，
1: 就是诺基亚
0: 5300，
1: 就我忘了是什么，就是那个小键盘。
0: 啊，那个小键盘不是，之前就是很多电视剧里面都很火那种红白相间那个诺基亚5300滑盖手机。嗯，
1: 反正好多好看手机，
0: 2000多吧啊，那个手机。
1: 不忘了多少钱，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你买手机会注重颜色吗？我看到这新款的这阔折叠屏，它有一个白色和蓝色，我就想不通到底是哪些人在买蓝色，白色应该是
0: 很经典的。
1: 对，那个蓝色，你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买过一款蓝色手机，像垃圾桶，垃圾桶那个蓝色，
0: 垃圾桶蓝。
1: 我们看到有记者在苹果店进行采访，备受瞩目的苹果发布会将在今日凌晨1点正式开启啊，包括它最新的折叠款手机成为了很多全球科技爱好者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0: 嗯，像记者也来到了杭州 Apple 湖滨店，不少市民呢也对这款即将面世的新品表达了期待。
1: 嗯，
0: 因为受访市民也表示，我比较期待苹果，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做，而且他们这个 CEO 是新上来的，
1: 哦，年那么
0: 新的 CEO， 所以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我倒要看一看就是新官上任能做出什么样的就是这种产品吧。
1: 对，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我看到抓不住的暗号说，用了五年多的11用的好得很，要不是从楼上摔下来就不换17 Pro 了，肉疼。肉疼。还有说叫步步高音乐手机，我真的没有用过步步高，很 OPPO， 我用过的手机就是那个三星，然后三星手机，还有就是诺基亚，还有就是后来就苹果了，就不知道其他手机没用过。我个人会觉得你时代不一样，你用的手机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以前手机用来发短信的，哪有这么多可以看，
0: 发彩信的各种，还有之前还有彩信，1块钱一条。
1: 以前我们的了解，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包括今天在这个抖音上主直播的，都是以前我们1块钱一条那个发短信认识的，他们那个时候点歌嘛。啊，你一看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达，你跟我们点歌都不要1块钱了，什么都不要，只要敲两个键盘，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滁州广播电台宣传出去，你就可以听到你想听的歌曲。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
1: 你可以在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哦，
0: 还有抖音视频号停城950都会有，每两个这个新媒体平台名字都是一样的，停是醉翁亭的停，城市的城，数字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有人了解新月的中午的天天有约的节目是1个小时，今天下午你有没有听到，你如果打开抖音刷到我们的不要吃惊啊，我们每天下午都有节目，只是不直播而已。今天有在抖音直播，你可以在弹幕上跟我们留言。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会换手机吗？
0: 就是最近这个3C 数码产品神仙打架，都在同一时间发布新品啊，就是新的这种发布会，哎，你会选择哪一款手机呢？
1: 有网友提醒，真的是提醒了，问我们给用过小灵通，怎么可能没有用过小灵通啊？
0: 小灵通可我没用过，但是我妈用过那个小灵通，她第一部手机就是蓝色的那种
1: 翻盖
0: 的。
1: 我们家的那个小灵通是这个样子的，我跟你讲，我一直我们上学不都是家里买的手机，一直用的手机，后来单位中国电信到我们单位做活动，人手一个小灵通，那时候电话费就小灵通，这都是哪个年代，反正用过，真用过小灵通。小灵通它是那种
0: 好像是20几几年，
1: 一几年吧，还是零几年，应该是一几年，记不得了，到具体是哪一年呢，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跟新月留言啊。是的，是就是实话，2003年，有
0: 那么早吗？那我确实是没用过。
1: 2003年，
0: 2003年，我可能也没有多大，是那个时候。
1: 天哪，2003年，真的连这记不住了啊！时光的回忆一下就拉满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跟大家讲，今天有一个热搜，我还跟先前说我在抖音上就有关注他，就是期待他更新，不是那种小短剧，也不是真人演的，他是 AR 短剧，我就没有想到 AR 已经做到这么好看。方桃子，
0: 这个演员的名字，他是不是真人？他是 AI 人物，
1: 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 AR， 包括他里面有一个经纪人，他们不是做明星的嘛，他经纪人就完全还原了大城市租房子。一步一步走来，然后历经了很多，就是可能说在生活当中，一路跌爬滚打，那个
0: 摸爬滚打，嘴瓢了是吧？
1: 不是，今天我就想到那个连牙已经拦上了，就想到这。就是现在这个感觉，是的，就是他这一路走过来，有谈恋爱的、失败的，一路过来，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从一个，可能不能说三观有问题，一开始就各方面，对吧？就是想走捷径，慢慢的他越来越正视自己，越来越爱自己，三观越来越正之后，什么都开始好起来了。就这个，你真的可以看。
0: 先不管他这个代言的广告怎么样，其他短剧还是挺值得去一看的。
1: 哎呀，太厉害了！这是我唯一一部喜欢的 AR 哦。我之前还跟你讲过的，我喜欢看那个 AR 的什么风暴。就是那种灾难片，就是我就知道末日来了，我要提前就囤货。
0: 囤物资
1: 你有看过吗？囤物资，就
0: 是看过，
1: 对吧？
0: 末世爽文，
1: 末世爽文，我跟你讲好好看。然后在家里面地道里面挖什么，那个也超级好看。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0: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
1: 我们想听歌的，也不知道放什么歌，不知不觉聊手机聊了好久，给大家放首刚刚刚刚倩倩放在这上面的歌曲《爱很简单》。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

0: 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4: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昨天我有朋友在吃面条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我就是八卦的心，就吵架的
4: 吃瓜的
1: 吃瓜的吵架的。有时候你看一看，我那天的时候在四合路也看到两个就卖小吃的吵架，就是生活都挺不容易的，对吧？就我们能够与别人发生口角，肯定要极致的管理一下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刚刚我们说在聊点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大家刷抖音的话都能刷到各种各样的。近日在高速公路隧道内，一车辆中的副驾女子突然爬到车顶，然后纵身一跃跳下。
4: 哎呦，这是咋回事啊？
1: 我跟你讲，
4: 幸好这后面大货车反应及时啊，成功避让，
1: 有图有真相，当事人自行撤离，交警介入处理。我就讲，真的不拿自己生命当回事，而且他是在隧道之内，隧道之内都不给变道的，车辆都是特别的快的，对吧？真的，你看看，
5: 不要命了！女子隧道里爬上车顶，直接跳车，差一秒就被大货车撞上。近日，浙江钱江隧道内监控拍下惊险一幕：一名女子从副驾驶位爬出，站上车顶后纵身跳下，落在行车道上。后方大货车紧急打方向避让，险象环生。隧道监控中心回应称，当事人已自行撤离，并报交警处理。目前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情绪失控可以理解，但在高速公路隧道里跳车，等于把两个人的命交给后方司机的反应速度。大货车如果刹不住或者打方向侧翻，后果远不止一个人受伤。隧道环境极其特殊，光线差，车速快，没有应急车道，一旦发生突发停车或人员走动，极易引发连环追尾。这起事件中，后方车辆能避开是运气，但我们不能每次都靠运气。最值得追问的是，副驾驶为什么跳车？是争执、突发疾病还是其他原因？虽然具体细节未公布，但无论什么理由，在行驶中的车辆上做出这类极端行为，已经超出情绪宣泄的范畴，而是对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胁。这不是一个危险动作的提醒，而是一个底线问题。再大的情绪也不能拿高速公路上别人的命来买单。
1: 你看，我觉得这个主播说的是真的很对，就你再大的情绪都不能拿自己和其他人的命来买单。因为你要想到的是，比如说你看那个大货车，它急打方向盘躲避过去了，但你知道隧道里面很窄，万一他车撞到旁边呢？
4: 对，
1: 怎么办？就很危险。
4: 他可能后面你还好遇到了，后面是个老司机，反应比较快啊。
1: 我是这样觉得，就开车在路上，哪怕你开车你主驾驶，就是你可能车里面两个人发生口角，一定要控制好自己情绪，因为你这个你拿着生命去开玩笑。其实我们在路上经常有看到，我在苏宁的时候就唯一一次啊，就是在停车嘛。前面那个车是一个怎么讲呢，就那两个人肯定他开的是那个奔驰的那个 smart 什么东西，就那个 小车子，他就在我每次我们两个去那个负一楼会停在那个停车场，对不对？然后不要往上坡的上去嘛，他堵在那子，然后大家呢都有序的在排队，但是老是不走，前面的车不就下去了嘛，就看一下子，然后那个女的就突然开口大骂
4: 啊。
1: 她就是她跟她的男朋友在吵架，在对呼耳光，
4: 这现场肯定非常的刺激啊！
1: 你真的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越过去，因为她那个是双向道，你从她后面绕过去，迎面过来一个车，你就会撞到，对不对？然后那个就后面的大家一起去跟她去讲，你就赶紧走，赶紧走，不要在这儿。然后那女的就对所有过来的人哈，就来破口大骂，就讲关你什么事？我就是不走，你们飞过去，有本事你飞。
4: 这就是情绪失控的这样一个表现。
1: 对，他当时情绪失控对我的一个启发是什么？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如果有突发事件，我一定不在人多的时候。

0: 从行动行为跟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啊，就是可能你看、这头条新闻上面有说，男子因为女儿不找对象把妻子丢高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这个来看一下吧。近日南京交警报警啊，一对夫妻在车上激烈争吵，丈夫竟将妻子丢在了高速公路上独自离开，民警第一时间将女子转移至安全区域。
0: 经过了解，夫妻俩因为女儿不找对象争吵，丈夫怪妻子没教育好孩子，民警多次联系后丈夫驾车返回，民警对二人批评教育，夫妻俩认识到错误和解了哈。你说你我们来听听看吧，这也算是一个提醒。
2: 一名女子报警称自己被丈夫丢弃在利吴高速往芜湖方向42公里路段，南京交警高速十大队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第一时间将该女子带上警车，转移至高淳收费站安全区域。经询问得知，这夫妻俩本是搭档跑货运，当晚驾驶货车从无锡出发前往芜湖，途中两人就女儿找对象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
3: 他就说人家小孩都找对象了，他说他不找，他就问我撒气嘛，他说我没管好，没教育好。
2: 过程中，丈夫将车辆停靠在高速路段，放任妻子下车，独自驶离现场。民警多次电话联系丈夫后，丈夫驾车返回高淳收费站。夫妻碰面后，民警分别对二人进行耐心开导，并反复强调，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上下人员十分危险，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也将面临相应处罚。最终夫妻二人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0: 肯定认识到自身错误啊。你有没有发现在高速上大家经常发生口角，还有就是刷一些新闻，就是男女啊吵架啊，在高速上在就在休息区的时候就把女的丢下来了这有很多这鸡毛蒜皮事。不过在这里讲，有些就是女生的这个大姐啊，她老公怪她女儿不找对象，就讲你看都是小孩给你带的，这个就是推卸责任了。
1: 对呀、
0: 还有一个，你们为什么现在要变相的帮着年轻人去催婚？我昨天晚上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一个帖子，他是一个男生发了一个转账记录，我觉得他挺感动的。就虽然我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家里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孩子，实话他是这样说，鉴于我已经结婚8年了，我的好朋友，虽然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但是迟迟等不到你结婚的消息，特此给你转账，怕你不收，转到他的支付宝，把当年他上的礼金给他退回去了。真的就把他的礼金给退回去了。就是然后我就看到了，有很多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网友的暖心的留言，有一些朋友啊，不管就大学的一些像做室友，然后有的人结婚了他又上礼的，对不对？然后可能就是说有的女生她到现在都结婚4-5年了，她的好朋友没有结婚，虽然就4-5年没有见了，一直喝不到喜酒，就把礼金给退回去了。真的就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也看到了有些人就会留言说，我明明给我朋友上的是600块钱份子，今年我结婚他不来，他给我200，我该得到底要不要说。然后你知道吗，我在底下看到一个特别勇的女孩子，她就跟她的那个朋友，她说你已经这样子，就是她不是办事嘛，在当地就是简单的办事，她告诉她了一声，因为她当时上的也是600块钱，她说鉴于我当时给你的600，你这次给我回了200，不行，就是说你我们两个我吃了你一顿饭，你现在返我300，就是这个你知道吧，就是人情往来。但我更多的看到是一种感动，并不是催婚，你知道吗？更多的是有感到每个人，我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有一个男生给他的好朋友就留言，他说这个转账转到你支付宝，愿你继续选择你自定义的幸福。我就记得这一句，就是他给他转账的时候，这不是人情往来的份子，而是我用这份祝福，用我当年结婚这个好运传递给你，去实现你自定义的幸福。我觉得怎么这个对面这个人怎么这么会说话，
1: 情商太高了，
0: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因为我当时看到，我说过我共情能力很强，我这个话我就记在脑袋里面。有时候你知道我是一个是真的很喜欢去跟别人，就不喜欢占别人便宜，总希望别人得到很多，就我相互的嘛，你对我好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肯定会加倍的，我肯定是明你暗你，我都要就是一定要出这口气的那种感觉。他更多的时候我能共情别人，就是这个男生他把这个钱不是把这个份的钱给退回去了吗？他又讲的这个话就不是想跟你讲我们两个没有人情往来了，不是，而是告诉你接下我的好运，去实现你自定义的幸福。因为我觉得现在结不结婚来说，如果你结婚不一定就是幸福或不幸福，你不结婚怎么也不可能是孤苦吧我的天啊，你们对一些 就讲句真的，现在你如果你孩子跟我就是跟你说我不结婚，我以后不结婚，我觉得他有自己的选择，你一个人过好，我天，你看那大文

0: 啊，厉害的人都是孤独的。
1: 你这话说的，那很有可能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都会选择婚姻自由，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就是生活就是过好，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但是他也可以选择自己可以在什么时候去走入婚姻的殿堂。
0: 对啊，
1: 并不是我必须要在30岁之前把这婚结的，没有结婚就没有什么规定，就是说结婚必须要在30岁之前。
0: 是啊，虽然说你的好朋友、你的大学室友可能已经结婚8年了，毫无动静，但是他们的经历 也没有你经历多啊。这个东西结不结婚，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啊，就讲句真心话，因为我结婚比较早，真心的，这也不是什么隐私的问题，经历了也挺多。但我们的家人从来就没有催婚过，这一切就顺其自然嘛。每个人当下的更多的年轻人就是爱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鼓励的，因为你爱自己才是终极的目标，对不对？
1: 没错。
0: 这里锁定收听的是下班路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明日香以明光共频率斗，明日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日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米德，搜索滁州综合广播，其实大家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了。
1: 是的，在这里非常认真严肃跟大家讲，这里是滁州广播电视台。那天我听到我同事说是旗下滁州广播电视台的电台广播，一直都有，一直有为你传递好声音。这样，我刚刚跟金燕在聊这个话题，就有看到，就是对吧？就是你知道，就三四岁的小孩子跑跑闹闹的，有时候会撞到我，就是经常被撞到呀。就是有时候我也非常喜欢小孩子，小孩调皮撞到你、踩到你啊，给你衣服弄脏了，或者桌子碰到你一些身体的部位，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啊。可能就是说自己家有孩子就不会太在意嘛。但是我也可以一些理解，我也可以理解一些小女孩子就被碰到我会不高兴。就像之前的时候，有妈妈带着小男孩去上女生卫生间，那个女孩子就会觉得特别不尊重，我就站在那个女孩那面的。我觉得你家小孩都能够带出来到商场去玩，你就不能让他自己上个洗手间吗？要么你就憋着，你带他上什么女洗手间？我是完全站在那个女孩子那个点的，对不对？
2: 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也有这种情况。我上一次去商场的时候，我上洗手间就有一个老年人，然后带着他孙子，
1: 多大？
2: 那个男孩我觉得应该都有
1: 五六岁，
2: 大概三四岁，起码的话应该也是有三四岁，上幼儿园了。我觉得这种的话你完全就比如说可以让他自己去上洗手间，你为什么要带他去上女厕所呢？
1: 就是很尴尬一种事情。或者是说你在生活中想避免这种尴尬，你就带你家老公，带你家男人，让他带小孩，对吧？你就不要，我知道妈妈们都很辛苦，但是你把一个大不隆咚的小孩子你带到男卫生间啊，哦不，带到女卫生间，或者是特别夸张的，像我们，你知道滁州是以前洗浴中心啊，女生都喜欢泡澡，什么东方罗马之类的啊。我讲实话，有一些家长是不自觉，你把那大的小孩七八岁的男孩带到女的，对吧？有点太夸张了吧？
2: 很夸张，天哪，都上小学了，带他去女澡堂，
1: 美其名曰他爸捞不到，就叫你带。这里面你知道对小孩影响也不太好，
2: 对，
1: 这点我是绝对站在女性这一面的。但是最近有发生，9月8日有一个女子嘛，就有指控一个小男孩在跑动的时候摸到他的臀部了，对不对？然后肆意在网上发布这种类似于猥亵的这种视频。
2: 是的，其实这个男孩看了一下，4岁，四岁的小男孩，也就是刚上幼儿园小班的这个样子吧，他就指控他说孩子摸到了他的臀部了，说这孩子的父亲呢也发文回应，孩子是因为跑动时过道狭窄，身体失衡，手部无意间就碰到对方，并不是网传的摸臀猥亵。
1: 对，而且我们也看了这个视频，他确实小孩是在跑动的时候蹭到了，对不对？这点小孩子，就是这名女子呢，目前指控涉嫌男臀摸臀伤势的女子账号已经被禁了，被曝曾发布和宿管阿姨吵架的视频。你会发现有些生活当中有些人戾气很重，对吧？
2: 对
1: 啊，戾气重的人他就是会这样子。你要我们小孩捣到我们了，我讲句实在话，不是我们脸皮厚还是怎么的，我觉得你也不会。
2: 不会啊，就像那种小朋友如果他在商场上跑闹的话啊，特别是像男孩子可能会天性比较调皮一些，他撞到你啊或者是干嘛的，就可能你就不会去说不好意思。有时候大人还会说，哎，你撞到别人有没有跟阿姨说对不起。
1: 我曾经在那个滁州学院那家小眼睛烧烤，我跟我朋友两个女生我们俩坐的时候，就是那个小男孩是老板家小孩，他就过来跟你就亲密嘛，一下抱住你，他干嘛呢？他是要你，他把他妈妈手机偷来了，他跟你撒娇，一下抱住你，天，你帮我把这个游戏玩过去啊，就觉得很可爱。人家那脸大小孩能有什么坏心思？他跟他妈妈肯定是亲亲搂搂抱抱惯了。
2: 对，
1: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名女子确实有点过度夸张了啊，
2: 过度维权来获得一些流量变现啊。

0: 像这种啊、就希望通过这种东西来博眼球的、涨粉的，是要被官方给禁掉的。
1: 是的，就像你刚刚说的，过度维权换不来流量变现，让维权口去怎么说呢，像维权呢就归于事实与法力，而非小作文和冲突性流量，对吧？
0: 嗯，
1: 而且 我觉得这个女生做的有点过了，
0: 有点很过了啊、
1: 你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大家如果因为到处都是监控，也可以去看到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马磊，这头条新闻上怎么这么多八卦？我决定以后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聊一些央视网新闻的一些生活方向的，对吧？
0: 嗯、
1: 这八卦呢，偶尔去聊聊天。人家抖音上刷不够了，哎，你先。安徽市民王先生反映啊，这个就是大家不要沉迷于网络直播。你像我们不有开抖音直播吗？也不圈你们票，也不就是你们关注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点点关注，点点赞，关注我们发布的一些新闻啊、活动啊，多参与进来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确实，我讲句真话，就想讲的有一些，就昨天我刚刚跟你说，昨天晚上刷到那个赤木晴子，他有他用另外一个小号在播，他那条号。他那个号就点赞不多，他因为他之前不是一路减肥下来嘛，
0: 对，
1: 大家关注到的都是他的赤木刚宪那个号，
0: 对，道上人都叫我赤木刚宪、
1: 是的，他那个小号呢，他说那都他原来的时候才减肥的时候每天发朋友圈人都点赞，现在人家发皮掉了没人点赞，他发这个小号就记录，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他说我就想让大家看看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活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不是一种动力呢，对不对？我天，你知道他住300平的房子，
0: 他也
1: 很励志。
0: 嗯，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人家你招聘他，就是问他，像你这么漂亮，你现在越来越像露丝哦，而且你1.86米，超过了全国98%的男性，他就特别生气。他说我个子高就个子高，超过98%男性，你侮辱中国男性干什么呢？还有讲的，甚至有没有人追你，对吧？他说讲实话，是没有人追。你瞧我这张命可以买一些普通男人的，不是我这张脸可以买普通男人的命了，谁追？我一个人挺好，就觉得很个性。也不去圈，他让你们半夜刷到我在这吃，是因为我一天没吃了，对不对？我在这吃，因为我明天还有运动啊、有他要参加另外一个赛道嘛，就类似于这样的。他你看到晚上的很多的擦边的主播，也劝大家不要被网络就拉票啊那种沉迷。你看这个新闻上面的王先生，他的爱人就通过网络认识一个主播。啊，两个人发生了恋爱关系，啊，最重要的是，明明知道，最夸张的是，就是打赏都到390余万元，
0: 赠送礼物90000余元，关系败露之后呢，夫妻离婚，家庭关系破裂，季某不仅将手里的100多万现金打赏给彭某，还向丈夫的亲友借款200万作为打赏。
1: 现在还有人借钱
0: 200万啊？
1: 这家里条件，我跟你说，这个女的家庭条件就是好日子过多了，那手上现金都有100万。算是超过了很多人了，对不对？当然了，季某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空声称，女儿的行为不仅导致婚姻破裂，还导致就是引号的啊，双引号家破人亡，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两个年幼的孩子被拖累。我想事发之后，王先的生意也被迫终止，季某被确诊抑郁，多次轻生，你也活该。讲实话，小孩太小了，真的是，就想跟大家讲，你在网络上，你知道吗？在网络上愿意陪你聊天的，愿意跟你讲话的，他就是一种情感套路啊，是不是啊？
0: 是网络上面的，其实我刷到有很多的那些大主播晚上打 PK、确实是那个礼物都是刷不停的，各种嘉年华抖音一号啊这种，我当时看的就觉得挺爽的，不知道刷的人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的话大家如果是那种你喜欢这个主播，你又有那个条件又有那个能力的话，一定要把理智放在第一位啊、就是说你打赏的话也不能够去超出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更不能去拖累自己的家庭。
1: 我是就你看一些主播，你像我们就很少去就看了，我跟你讲实话确实很过瘾。
0: 我是从来没有给那些什么小帅哥啊刷过礼物，从来没有。
1: 我有，我是特别喜欢的话我就有段时间看一个跳舞主播，我每天晚上看他就是那种他还蛮那个的，就是怎么说，我觉得他那个舞啊就跳的就是很有健身博主嘛，就蛮好的。哎，我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我关注了一个主播无锡的大池妈，就长得特漂亮那个女的，她有两个漂亮女儿。天，她有天晚上她俩连线了，我一听声音，我说你是不是大池妈？真的是， 不知道，就是互联网你上你能遇到跟你喜欢的，而且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他跟另外一个女主播就互动，艾莉。
0: 哦，
1: 连线就天天就看偶像剧、
0: 哦。现在那个艾莉好瘦啊！
1: 瘦
0: 我上次刷到她的直播，我说她整个人就是一颗头很大，撑在那个屏幕中间，那个手臂细的，天哪！那觉得有点不太敢认。他说我这就是上镜需要啊，我就是得这样瘦，上镜才好看。
1: 他说的好像就之前的时候，我对胖瘦，我觉得正常人你又不上镜的话就没有这么大需求。
0: 嗯、
1: 但是讲句真话，我们上镜都会显胖，就你线下看肯定是就是正好，就是你上镜会胖。你看像赵露思，我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就大家因为她越来越美嘛，
0: 嗯、
1: 很多博主就剖析她，其实她一直长得都很好看，只不过以前的脸是圆圆的，但是她圆脸的时候是90多斤。然后慢慢的瘦到80多斤、
0: 哦、
1: 他现在是70-80斤，所以你会感觉到特别的高级，因为会驾驭得住很多的衣服嘛。
0: 嗯，同样呢，因为我也其实刷到过，像有个博主，他是之前160多斤、
1: 嗯，
0: 然后现在减到了110多斤，
1: 真的吗？
0: 就是说减了50多斤的样子，
1: 厉害厉害。
0: 他说姐妹，你就是如果你想要瘦的话，
1: 嗯，
0: 纯属那就是少吃加运动，你千万不要靠着比如说某减肥神器啊产品，那样会拖垮你的身体。其实他自己他也有用过产品，他就说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从而把那个药剂给他停掉，慢慢的一边的去控制饮食，一边呢去把自己身体给调理好吗？
1: 嗯，确实如此呀。嗯、你生活当中，你就你看，我昨天跟你说那个赤木晴子，她又说减肥有分为好多派，
0: 嗯，
1: 纯饿派、打针派，然后抽脂派，各种各样的派，
0: 医美派，医美派，
1: 对对对对对，就各种各样的派，你是属于哪一派？我一派都不派，我跟你讲，我是饿两天。然后就高心情好就多吃一点，当你真的觉得自己好胖的时候，好难受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就胖到你自己穿衣服一坐下来那个肉的肚囊子，你可能就会减肥啊。
0: 嗯，
1: 我们最后我来说一条特别有趣的，刚刚说到结婚你办理啊干嘛的，就最近有一名男子啊登上了小热搜，上面说呢他在结婚的婚宴上埋头忙着打包菜。
0: 新娘在婚礼上突然找不到新郎合影了，回头一看，这新郎正在台下给奶奶和外婆老师打包呢。
1: 真的就很有趣。
0: 那一刻觉得他很帅。
1: 我跟你讲实话，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不是抠，
0: 务实。
1: 我最讨厌，你知道，不过呢很多男人就是男人嘛，跟女人我这是讲真心话，我是没有那种男女啊就是有区别对待的人，但是男人大多数比女人会装，在外面肯定是要装的，最怕就是跟你讲
0: 装男人，
1: 装啊你装，我就用这就好了，这别别别别铺张浪费的，对吧？这干嘛呢？这务实一点不很好吗？你说你结婚当天那么多东西，有的老人吃不下的，比如说你上那个尤其那个酒席，整只鸡整只鸭都不吃，你不打包吗？
0: 嗯，
1: 对不对？不都是你自己钱吗？你知道前段时间吃那个酒席，就在我们这旁边某某酒店啊，他上来一个桶。它上面一个桶就肯德基那种全家桶嘛，
0: 嗯，
1: 但第一层上面是什么？是用那个炸的那个秋葵，
0: 哦，那种
1: 啊，然后很特别，秋葵吃到第一层下面全是炸鸡，因为你那个菜很多，然后你炸的东西不是吃的很少吗？那不打包吗？肯定带回家呀，对不对？
0: 是的，
1: 哎，
0: 你要说到像这种酒席这一方面，我突然觉得，这个新郎官确实挺务实，因为他对奶奶和外婆有感情。
1: 对，
0: 他肯定就是想要去帮一帮嘛。
1: 是的，吃不完的酒席，我建议大家，你就出门在外，如果是自己家人哈，你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就是不要浪费，都是干干净净的，咱们打包带回家，也不要吃很多天。
0: 对，
1: 剩菜剩饭我是不建议大家吃很多天的啊。
0: 是的，尤其是你说放在冰箱里面，是老就有些人说我放个保鲜袋，我能保存好几天。
1: 不行，不可以，
0: 绝对不行啊！那保鲜袋的话，它不能够完全去隔绝冰箱里的能够滋生的一些
1: 细菌
0: 的，
1: 特别是像幽门螺旋杆菌伤害我们的身体，潜移默化当中它是致癌的，
0: 不值得，不
1: 值得，真的不值得。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
1: 祝大家晚餐好胃口，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

0: 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

0: 由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 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3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2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讨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9: 陶娃娃讨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
11: 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

0: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0: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8日，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邀请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齐海洋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吴静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玲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会上，齐海洋围绕新形势下的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实务主题，从当前互联网面临的形势、如何应对网络突发、敏感舆情等方面做了具体辅导。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报告既有理论阐释，又有实战指导，对于我们不断把握舆情应对规律、提高应对能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吴静在讲话中指出，舆情是社情民意的情雨表，舆情观反映政绩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做好舆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舆情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诉求、改进工作方式的重要渠道，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舆情观，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适应网络传播新形势，正确面对舆论监督，真正把舆情应对的过程转化为改进工作、优化治理、服务群众的过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管理，落实前置研判、快速处置、闭环督办机制，坚持线上舆情、线下解决，推动工作重心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网信工作要求，主动加强学习，提升履职能力，压实工作责任，以责任落实提升舆情应对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本台消息，9月7日下午，2026年市级领长会议召开，听取全市领长制改革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级总领长吴静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业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2026年省级领长会议部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持续深化领长制改革，促进林业提质增效。市长、市级总领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玲、贡植平、张秀山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各级领长认真履职尽责，坚持互绿、扩绿、新绿并举，领长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要坚持高水平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自然保护地、湿地、森林资源、古树名木等重点领域保护，全面增强森林防火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做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抓好国家林草局监察和通报反馈问题整改，筑牢安全屏障。要坚持高标准培育，坚持以提质、兴业、利民为主攻方向，推动重管并重，强化科技赋能，科学推进国土绿化， 推动零产品精深加工，特色林业产业加速升级，要坚持高效能治理，推深做实零长制工作，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调配合机制，提高资源管理和森林经营水平，积极探索集体土地研包、绿色金融支持等有效路径，强化联农带农，激发林业活力。会议强调，要坚持高质量落实，各级领长要带头履职尽责，领长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推动领长制各项任务落实。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林业工作，高标准抓好涉林重点问题整改整治，加强基层护林队伍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探索更多务实管用的林长加工作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成效。本台记者楚伟报道，9月8日，市委书记吴敬主持召开老干部座谈会，就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和建议。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龚志平出席。座谈会上，尹春华通报了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张玉发、何西勇、王图强、沈忠林、扎静波、姚志、徐广友及李中东、吴金龙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大家充分肯定了市第七次党代会以来滁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一致认为报告征求意见稿通篇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要求，符合滁州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是一个主题鲜明、引领发展、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同时，大家围绕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产业支撑、做好双招双引、推动文旅提质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各抒己见，坦诚建言。吴敬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他首先对老同志们长期以来给予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即将召开的是第八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老同志是滁州改革发展的领导者、亲历者、参与者，对党代会报告和滁州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充分体现了对滁州的深厚感情。市委将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进一步把党代会报告修改好、完善好，使之成为引领滁州今后5年发展的行动指南。吴敬指出，15-5时期是滁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希望全市广大老领导、老同志弘扬光荣传统，永葆政治本色，一如既往关心滁州发展，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同心同向把滁州的事情办好。吴敬表示，市委将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满腔热情为老领导、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努力让大家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3: 安全生产在行动。
2: 通讯员徐以诚报道，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市市场监管局结合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探索开展校园餐沉浸式体验监管行动。9月3日，该局食品安全相关科室10余名执法人员随机选取辖区一所中学食堂，开展校园食安护苗专项型行动。体验结束后，双方进行了简要交流。执法人员指出学校食堂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学校食堂负责人提出疑问和诉求，市场监管人员逐一解答。来安台马池龙城报道，为帮助预定新兵筑牢思想根基，坚定从军信念，9月8日上午，来安县人民武装部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2026年秋季预定新兵开展御前教育，通过专题授课、观看红色影片等形式，引导准新兵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增强国防意识，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南桥台毛婷婷、李硕文报道，9月4日，文明新风相伴，移风易俗同行。2026年南桥区移风易俗宣传月启动仪式及梁桥夜市文明实践活动在诗集镇举行。 这场集政策宣讲、趣味科普、便民服务、文艺演出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正式拉开了全区移风易俗宣传月系列活动的序幕。夜幕初降，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板块率先开启政策宣传、普法科普、民生时事解读、扫黄打非、反诈宣传等服务同步开展，幸福照相馆、爱心义检、健康义诊、科学减重指导等惠民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收获暖心关怀。近年来，南桥区持续打造桥梁新风本土文明品牌，依托桥梁夜市、桥梁公益集市两大平台，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同时建立参与及积分、践行及荣誉正向激励机制，选树推广低彩礼、零彩礼先进家庭典型，持续转变群众思想观念，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陋习得到有效遏制，文明节俭的香风日渐浓厚。本次桥梁夜市文明实践活动是南桥区深耕桥梁新风、移风易俗特色品牌建设的又一场生动实践。南桥区将以宣传月启动为契机，持续擦亮桥梁新风品牌，选树宣传文明典型，不断涵养淳朴民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文明动能。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阴，偏东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预计11号多云。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小娃，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0: 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华语乐坛中，有许多歌手凭借一首歌的成名，这些歌曲不仅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第一首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是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的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就独自买票外出旅行，在目的地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人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的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频率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0: 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珍藏的经典歌曲，一人一首成名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张韶涵首次演唱慢 R&B 的唱腔，方文山依照特别的主题填词。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就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的词句。

2004年，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们没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三天，他就写下了宁夏。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生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迷上音乐，这里是我们的第三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歌曲。这首歌很久没听的一首歌，如果今天不拿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忘记了，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

那些曾经在MP3中的歌曲涵盖了广泛的音乐风格和时代特色，从经典到流行，这些歌曲不仅反映了不同年代的音乐趋势，也见证了音乐文化的变迁。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疏离的声线，强化了情感拉扯的戏剧张力。

2016年，孙燕姿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演唱了主题曲《半句再见》，以未完成的告别为核心，通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等意象，探讨时空隔阂与情感执念的冲突。歌词描绘了青春爱情中因成长、距离或现实残酷而未能好好告别的遗憾。旋律延续了李思松的抒情风格，而孙燕姿的演绎也强化了叙事张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徐佳莹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啊》，收录在专辑《心理学》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人性中的脆弱与矛盾，编曲部分采用了卡农和弦乐相结合的方式。徐佳莹在演唱中采用理性铺垫、感性爆发的二段式处理，主歌部分保持克制叙事，副歌通过胸腔共鸣增强了感染力，展现了其声乐控制力与叙事性。

《我要你》歌曲之后的再度合作，曲风抒情舒缓，融合了口琴等元素，营造出的是温暖治愈的氛围，传递出的是平凡人物追求梦想的希望和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名字叫做《阿嬷的话》。这是一首1996年创作、2004年发行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由萧煌奇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他的专辑《黑色吉他》当中。这首歌是他在祖母病逝后创作的，表达了他对没有能够见到

祖母最后一面，以及分享残奥会获奖喜悦的深切遗憾与追思。主题围绕祖孙亲情、成长感悟与生死离别，展现了闽南语方言的音乐感染力与情感的深度。这首歌也被誉为字字句句装满了与阿嬷的宝贵回忆，也能够引发听众对亲情的共鸣。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这是一首以生死为命题的抒情歌曲，表达了对至亲逝去的深切怀念与生命无常的感悟，同时传递出在悲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这张专辑《新地球三部曲》的终章。歌曲创作背景是源于林俊杰2013年经历外婆因为肝癌离世的伤痛，这一事件让他深刻体会生命两极的无常，并以此创作表达对亲情的追思与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是一首抒情的作品，旋律优美深情，节奏缓慢平稳，营造出忧伤却温暖的氛围。林俊杰的演唱从低吟攀升至高音爆发，强化了情感张力。

2014年成立，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民谣歌曲《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收录在单曲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特点，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框架与反传统的表达手法，属于反民谣风格。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探讨了情感关系中占有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陈粒的人生演绎以空灵混响和延迟效果为特色，被职业音乐人评价为华语民谣 TOP3 级别的创作，凸显了他词曲自洽的天才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嫩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凝固占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

也会痛。无声的咆哮着，高唱着，走在寂静夜色背后，心中的问候，暗地的伤口。

找我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情人，门旗就是从我那代开始就是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安史之乱一爆发，唐军是节节败退呀，中原百姓饱受涂炭，很多的名士也在这乱世之中是沉沉浮浮啊。其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谁呀？杜甫。杜甫就是这样啊，在安史之乱之中是几经转辗，最后啊来到了成都。在成都尹颜武的帮助下，就在城西的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那现在在成都啊还有杜甫草堂，那是不是当年建的呢？您到成都去旅游去就可以啊去研究研究。那么后来呢，颜武去这京师长安啊，去述职去了，结果呢这成都这里就起了祸乱了。那杜甫为了避难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等到广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这年的春天，颜武再次来到成都，就再次镇蜀啊。那杜甫听说好朋友又来了，杜甫非常高兴啊，又一次的回到了草堂。那这个时候安史之乱呢已经被平定了，所以杜甫的心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心情非常好。正好这个时候啊是大好的春光，杜甫对未来充满了憧憬，面对着明媚秀丽的大好春光，情不自禁当即就写下一首小诗，就是我们熟知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诗写得太好了，我们从小都会背，三岁的孩子恨不能都会。这全诗它是绝句呀，一共四句，每两句成一联，就每两句对仗，而且呢非常工整，而且四句是一句一景，你看着各不相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跑天上去了，窗含窗户这边的景色，门泊门外面的景色，你看似啊好像四景各不相干，但其实是一个整体呀。这首诗写得清新自然。

那这首诗啊，哎，它就是一首写景诗。当然了，就像很多的名诗一样，后人呢就开始对它解读了。这一解读啊，本来四句诗，它能给你解读五六千字，这每一个字啊，恨不能都有多层意思。尤其呀，这些解读者往往会解读杜甫写这诗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他不光是写景，其实呢是寄托了自己勃勃的报复之心呐。这不是安史之乱平定了吗？那我应该呀，出事了，应该帮助国家，帮助老百姓，把这国家呀再整理好。说这是杜甫写这首诗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心境，深刻的含义。说你这么猜有证据吗？有啊，人家说了，你看，尤其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啊，这是说的多好啊！你想想，这里的万里船来自哪里？来自东吴。杜甫所在之地什么地方？成都。成都门口居然停着东吴的万里之船，你就琢磨琢磨吧。这开船之人，他从东吴溯江而上，回头啊，再从成都沿岷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这一路畅通无阻啊，交通恢复了，战乱平定了，哎，这不是跟我写那青春作伴好还乡，那不一样吗？啊，那我想着就乘着万里舟干嘛去呀？乘着万里舟啊，我想像那一行白鹭似的上青天。上青天，这青天呢是特指的，是指的天子啊，指的皇帝呀。我就希望我自己像那白鹭似的，能够展翅翱翔，离天呢越来越近。就说这个，就是杜甫他写这首诗的深刻的内在含义。其实我觉得呀，这种过度的解释往往会损害这一首诗的原本自然之美。我个人认为啊，这首诗就是杜甫看到安史之乱平定了，心情高兴，看到大好的春光和明媚的景色，当时喜不自禁就写了这一首诗，没有其他想法。说你说这个有根据吗？有根据呀。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呀？有人说我们知道，叫绝句。你看，绝句呀，它不是诗的名字。哎，那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杜甫当时啊，写完这首诗之后，他连名字都没起。那就是杜甫当时很快的顺着自己的心意，直接的就写出这首诗了，没想其他的。如果他还有其他想法，还有更深刻的想法，他早就为这首诗啊拟上一个名了。他没有拟名，他就证明诗人写这首诗啊是信手把自己内心的激情直接写出来的，没有其他的想法。那对于这首诗的创作故事啊，其实故事性并不强，但是对于这首诗民间传说当中却有一个更为有意思的故事。说这个故事啊也是有关于杜甫的。杜甫写完这首诗之后啊，他不深居在杜甫草堂吗？哎，在这个草堂中生活呀也比较困苦，经常的吃了上顿儿，他没下顿儿。说有这么一天呢，来了几个客人来拜望杜甫来了。到了饭点了，你不能撵人家走啊，你得热情招待人家呀。那杜甫啊，赶紧的吩咐夫人，杜夫人去，去这厨房里看一看，咱们家还有什么吃的，答对几个菜，我要宴请这几位好友。哎，杜夫人转身呢到了厨房，
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来到杜甫身边呢，就扯着杜甫的衣袖。杜甫一看，什么意思？祝夫人呢，朝杜甫一使眼色，说你跟我出来，我有话对你说。啊，杜甫一看，准是有事儿啊，赶紧的就对这几位客人说了，各位真兄，请大家稍安勿躁啊，在这里呀、坐一会儿，我失陪啊，去去就来。杜甫啊跟着夫人就出来了，什么事啊？不让你准备饭菜吗？点对几个饭菜，我好宴请我的宾朋啊。哎呦，杜夫人一听啊咧嘴了，我说夫君呐、你还宴请你的宾朋呢？喂，你到咱厨房里看看，我怎么点对呢？都没东西了啊，没东西了啊，你过来看看。杜夫人拉着杜甫就来到厨房，到厨房一瞅啊，真没东西了。翻了半天就翻出来一把韭菜，两个鸡蛋，还有一盘豆腐渣。买豆腐都买不起，买了一盘豆腐渣。这豆腐渣呀倒是不错，怎么呢，一大盘子，这够几个人吃的了。但是这玩意待客是不是寒酸了一点呢？哎呀，杜甫心说啊，寒酸那也比没吃的强啊，我手里也没钱了，这现去挖野菜这也来不及了。得了，就这三样东西啊，你给我做四道菜啊。杜夫人一听，什么三样东西做四道菜？对，三道菜呀是一碗汤，然后呢你给我端过去就行了，咱们家不还有点酒吗？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人呢就够吃的了，你呢忍忍饥，先挨这么一顿，这一顿呢你就甭吃了。我吃不吃倒没关系，这些菜我怎么做呢？我用韭菜炒了鸡蛋，那就剩两盘菜了，对不对？我用鸡蛋去炒豆腐渣，那还是两盘菜呀，这我怎么做呢？哎呀，杜甫说，你扶耳过来，我有妙计。就在杜夫人耳边呢嘀咕了一句啊，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不就完了吗？哎呦，杜夫人一听啊，当时的这行吗？差点没乐了。哎，行不行的，现在也只得如此了。量体裁衣吧，咱们家就这么点东西。哎，去吧。哎好。那一会儿你可得给人家解释好了。解释工作我来做，饭菜你来点对。行，你等着吃吧。就这么着，杜甫啊又出来陪客了。陪客人闲聊不多时，杜夫人菜做得了，端上来三菜一汤啊，就摆在桌上了。众人这么一看呢，第一碗呢是炒韭菜，这韭菜上面呢放着两个蛋黄，煮熟了蛋黄放上面了。这第二盘也是炒韭菜，但是呢这韭菜作为底，上面呢甩着一行蛋白。再往第三盘看，哎呦，这第三盘啊，这盘子大，这里面呢白噔噔热气腾腾，什么呢？清蒸豆腐渣。再往第四碗看，这可是一大碗汤啊，这汤里面有白的有绿的，你别说还挺好看。而且呢上面飘什么玩意儿，一看呢飘着四瓣洁白的蛋壳。哎，这什么汤啊，飘着蛋壳的汤。仔细一瞅啊，那绿色的那还是韭菜，白色的那就豆腐渣呀。哦，韭菜豆腐渣汤上面飘着蛋壳。不是，这几个客人乐了，哎，姊妹先生，你这四道菜这别有一番情趣啊。啊，这都什么菜呀，翻来跳过去，那不是韭菜就豆腐渣呀，哪呀，这不还有俩鸡子儿吗？哈哈，杜甫说呀，这些菜呀，那是我们家招待贵宾所用的菜呀。哦，
这还是贵宾所用。

之才，可不是吗？诸位都是大才之人呐、啊，今天光临毕设，可以说呀是蓬荜生辉呀，深感荣幸，所以特备这一桌诗宴，以表我杜甫的寸心呐、啊。哟，这客人一听，就这还是诗宴？这里面哪有诗了？哎，哪有诗了？哎，我来告诉大家，就干杜甫啊，就把自己的筷子给抄起来了，用筷子点指第一盘菜，哎，就是那一盘炒韭菜，上面放两个蛋黄，这一道菜有句诗叫做“两个黄鹂鸣翠柳”，你看这俩蛋黄就代表两个黄鹂。韭菜这叫翠柳，所以这道菜名啊叫两个黄鹂鸣翠柳。然后筷子一指，指第二碗菜，就那炒韭菜上面甩着蛋白的那道菜，这道菜呀也有个诗的名字，叫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韭菜呀就不是翠柳了，这里的韭菜是青天，这里的蛋白呀是一行白鹭，你们没看见吗？这一行蛋白，所以叫一行白鹭上青天。啊，众人一听，这有道理。那这第三盘，这一大盘可都是清蒸豆腐渣呀，这玩意有什么诗意呢？哎，这个诗意更好了，这道菜的名字呀叫窗含西岭千秋雪。你看这一盘大呀，这盘子大的就像我们家那窗户似的，里面呢那都是白色的，那不能叫豆腐渣，豆腐渣多俗啊，这应该叫西岭的千秋雪。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指的这道菜。哈哈，众人一听乐了，那最后这道飘着蛋壳的汤，这叫什么呢？哎呦，这可不是蛋壳呀，这蛋壳那代表的是船呐、啊、我这道菜呀色香味俱全呐、啊、你尝尝好吃，你看起来艺术感特别好，这蛋壳就代表着船，我这道菜的名字呀叫门泊东吴万里船。哎呦，客人一听啊是鼓掌叫绝，滋美先生啊，你把你的绝句全用成菜名了。在晚唐时期啊，有位诗人叫任帆，乃是江东人士，他的诗作呀清奇雅正，多有佳句呀。说有一年秋天，他来到了天台山金子峰，到这来旅游来了。那金子峰这风景多好啊，举目这么一看，哎呀，风景太漂亮了，从白天一直游览到晚上，到了晚上明月这么一升，哎呀，更加觉得这个地方啊清冷优美呀、啊。他当天晚上住在了天台山的一座寺院里，打开窗户看见这轮明月，是诗兴大发呀，忍不住填好了笔跑出来了。我们说过呀，唐朝寺院里那都有粉墙，专供诗人诗兴大发的时候在这粉墙之上题诗呢。任帆也不客气，就来到寺院的墙壁前面，一提笔刷刷刷刷刷刷，题诗一首，叫宿金子山禅寺啊。诗曰：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低宜长，前锋月映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哎呀，写的好一幅夜晚幽静的美景啊。写完之后他没了，回到屋里把笔放下，往床上一躺，这游览一天了自然也累了，往床上这么一躺啊，就睡着了。

0: 觉睡到大天亮。任帆一看呢，我该登程上路了，还得往其他地方继续游览呢。于是任帆告别了寺院里的和尚，就启程赶路了。往前这么一走，一口气儿就走了100多里呀。但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心血来潮，灵机一动，不对，怎么呢？我那首诗啊，写错了。怎么写错了呢？我那首诗有一句啊，叫前锋月映忆江水，这不对呀。你想想，月亮隔着前锋，那必然会被前锋挡住它的光啊，它怎能照到忆江水呢？哎呀，错了错了，我不能犯这错误，被人看到多耻笑我呀。赶紧的转身噔噔噔噔噔又往回赶，赶到了金子山禅寺，来到那个粉壁墙这么一看，哎呦，怎么呢？就发现呢，也不知道是谁已经把自己那首诗里的一字改成了一个半字了，成了前锋月映半江水了。哎，正合自己心意呀。哎呀，任帆一看心里非常的钦佩呀，这是哪位贤才看出了我的错误啊，给我改正了，这叫一字之师啊。赶紧的向寺庙中的和尚打听是谁给我改的，这大家都说不知道啊，那每天游览的游客那么多，我们也没注意呀。问过来问过去，问到一个老和尚这里，这个老和尚说话了，说上午啊有很多游客来这游玩，看到粉墙上这首诗啊，都挑大拇哥称赞呢，都说诗写得好，但唯有一位先生说这首诗写得不错，就是这个一呀用得不太合适。于是随手提起笔来，就在这个一字的基础上给他加了几画，就变成半字了。但到底这个客官叫什么，老衲就不得而知了。哦，哎呀，任帆是连连叹息呀，看来呀，我永远无法知道这位一字诗是何方诗坛高手了。任帆摇头叹息，无可奈何，离开了金子山禅寺，踏上了他的人生旅程。那真是弹指一挥间呢，一眨眼30年过去了。这个时候任帆年岁已然很大了，那有一天呢，他是故地重游，又来到了金子山，又到了金子山禅寺。到这一看呢，景物依旧，人事全非了。任帆是非常感慨啊，提起笔来又在粉墙上提了一首再游金子山寺。诗曰：临江江上泽峰寺，30年来两度登，野鹤上巢松树变，竹房不见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
6: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大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乘船出蜀，沿长江东下，开始了他青年时期的壮游。这一路之上啊，游历了江陵、岳阳、长沙、零陵、庐山、金陵、维扬、姑苏，尤其是到了广陵之后啊，哎呀，在这广陵东南行胜之地，它的繁华给迷住了。广陵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在当时了不得呀。不有那么句话吗？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啊。扬州在当时一等一的繁华大都市，经济文化都特别的繁荣啊。所以唐朝很多大诗人写诗称赞扬州啊。什么天下三分明月夜，两分无赖是扬州。说这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九里楼台千翡翠，在当时提起扬州啊，就如同现在说上海、香港，哎，跟这些大都市差不多。那李白这人呢，又爱玩又爱喝，到扬州这地方正合他的心意呀，特别的高兴，可以说呀是流连忘返，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呢，李白又善于交接，在扬州这地方啊，交到一个好朋友，此人姓孟，叫孟少府。两个人这么一相交，孟少府发现面前这位年轻人了不得呀，是个大才呀。哎呀，太白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婚配呀，成家没成家呀？哎，李白微微一笑啊，说我呀还是一个大龄青年，这不刚刚出蜀吗，玩还没玩够呢，所以一直啊没有成亲。太好了，怎么的，我呀有一个好朋友是安州人，安州哪呢，就现在的湖北安陆，此人姓许呀，是许员外。这个人呢了不得，他的父亲那就是前朝宰相许雨师啊。这许员外有一位千金小姐，长得那叫漂亮啊，年过20，尚未婚配，提亲之人呢踏破人家家的门槛儿，但人家都看不中，怎么呢，眼光高，但是姑娘老不往外出嫁也不成啊。所以许员外就曾经托付我，让我呀在这天下游历的过程当中，帮他物色一位才貌出众的娇客。太白兄啊，我觉得你呀是最好的人选，只不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入赘许家，人家就那么一个姑娘，人家爱如珍宝。 好，您呢出蜀之后举目无亲，能不能到人家家做上门女婿呢？我觉得呀，如果你能同意，这真是一门天作之合呀。太白兄，你看如何？当时李白呀，由于到处游历，到处旅游，把这盘缠呢全花光了。这位呀，也是大手大脚之人，千金散尽还不来嘛，他光散尽了还没来呢，所以现在盘缠都用完了，这是罗锅上山，钱紧了。再加上李白呀，出蜀本来就是为了寻求仕途，为了当官，但也确实没有很好的晋升途径。这想当官呀，最好得在官场之上有人举荐你，有人往上推你，你这条路才快。现在听孟少府这么一说，李白一琢磨，可以呀。你看我没结婚呢，我要答应了，平白的我落一媳妇儿，而且人家老许家那可是大家呀，我娶的这姑娘是前宰相徐禹氏的孙女，这还了得吗？你别看这前宰相门人弟子散布天下呀，那如果我能入赘许家，当然吃喝更不愁了，用钱更方便了，而且呢通过老许家的人脉还能够把我推上仕途。这门亲事啊，可以考虑考虑。别考虑了，这么着吧，反正现在你也没事儿，干脆呀，我带着你咱们去一趟安州，你去见见许员外，见见这位许小姐，相中相不中到时候你再说，怎么样？先相一相亲可以呀。李白呀也爱玩，反正到哪不是玩啊，于是就跟着孟少府是溯江而上，要奔着安州。但是呢船先到了襄阳，到襄阳往这一停，李白说呀，咱先别走呢，怎么呢？在这襄阳啊多待两天，因为我听说了襄阳鹿门山有一个隐士，此人姓孟，叫孟浩然呐。哎，那诗做得好啊，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做得好。我对孟浩然仰慕已久啊，我既然到了襄阳，遇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我呀得去拜访拜访他，认识认识这位孟浩然。孟少府一听，你认识孟浩然去了，那我怎么办呢？你呀，这不是，你先去安州，先去给我打前站，先去见许员外，哎，把这个情况啊先给许员外说一下，假如说人许员外愿意，我再去。要是说许员外一听我这个情况，人压根儿就没相中我，那干脆呀，我也不上门了，我还在这个地方啊游玩。你不是快没盘缠了吗？是啊，所以你多少借给我点呗。这孟少府一听，我还是借给他盘缠，好吧？那你先在这里去找孟浩然，我呢先去安州，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啊逗留太久。我觉得许员外答应的面大，听到没有？我知道，我知道。就这么的，两个人定好了在安州相会的时间地点。孟少府先走了，李白呢就留在襄阳，跟当地人一打听鹿门山怎么走，鹿门山那里是不是有个孟浩然？孟浩然大名士啊，很多人都知道，主动给李白当向导。就这么着，李白就找到了鹿门山中的孟浩然呐。孟浩然听说自己的粉丝来访，孟浩然自然也高兴啊。一看李白气宇轩昂，哎呦，真如同仙人下界一般呐。这么一攀谈，好家伙，这李白的文采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呀，太好了。哎，你等着，怎么了？赶紧的把家里酿的美酒也拿出来，杀鸡宰鸭子，

款待李白，这俩人都爱喝酒，又是诗友又是酒友，很快的两个人就成知己了。李白在这里一住啊，就住了十多天。那后来孟浩然就问呢，说你怎么就找到我这来了呢？李白就说了，本来没想来襄阳，是人家呢想给我介绍一门婚事，我要到安州去。到安州啊，要去见那个许员外的女儿。路过襄阳，我想起你来了，所以呢，先拜访你来了。哎呦，孟浩然一听，你看看，太白呀，你这就不对了。怎么呢？这结婚是人生大事啊，你得先把这事办了。另外呢，那许家那可了不得呀，你真能够入赘许家啊，那以后你这仕途就有望了。你看我天天的想当官，天天想当官，我就考不上。另外也没有什么朋友举荐，就是举荐我，举荐到皇帝面前，我还因为写诗把皇帝得罪了。所以我这一辈子呀，虽然想当官，但已然无望了。你不行啊，你应该积极的抓住这次机会呀！赶紧的，怎么收拾行囊，赶紧走，我不留你了，先把这婚事办了再说。哎，孟浩然的一番话呀，对李白起了决定性作用了。就这么着，李白辞别了孟浩然，然后就来到安州，找到孟少府。孟少府说："我都急死了啊，你怎么才来呀？"我告诉你啊，事儿成了。这许员外一听我说呀，哎呦，我发现他的眼珠子直往外放光啊。说世间还有如此奇才呀，赶紧带给老夫来看看。那咱还等什么呀？快跟随我去见许员外。就这么着，孟少府带着李白见到许员外，那李白谁不喜欢呢？许员外一看，呵，一表人才，一攀谈，哎呀，大才呀！哎呀，太白先生啊，哎，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闺女呀？着急了。那李白对老许家也特别满意，双方一拍即合，简短截说，选良辰择吉日，李白和许家小姐就成了亲了，许家小姐也成为李白的第一任夫人。可是后来呀，很不幸，这位许氏啊，早逝，病故的比较早，那是后话了。李白跟着许氏成亲之后，夫妻两个人特别恩爱，在老许家住了一年。这个时候啊，李白接到了孟浩然给自己来的一封信，说我呀不久后要去广陵。李白一看，赶紧的回了一封信，跟着孟浩然相约，咱们呢在江夏相会。就这么着，按照两个人书信之上约定的时间，第二年春天，李白和孟浩然这对朋友就在江夏相遇了。江夏呀，就现在的武汉。两个人在这里呀，游览多日，度过了几天非常愉快的时光。那最后，孟浩然说："我得走了，我得去广陵啊。"这眼看着三月了，正是广陵最好的时候啊。太白贤弟，你是不是跟随为兄也去广陵走一遭啊？"哎呀，李白说："兄长啊，我是想去广陵啊，我特别想，我多羡慕啊！这个季节下广陵，那简直是去人间天堂啊！但是没办法呀，我跟家说了，我出来日子不长，我得回家，所以这一次啊，小弟不能跟随你前往啊。"好好好。孟浩然一点头啊，有家之人应当顾家呀。那这么着吧，明天中午，咱哥俩呀，再在黄鹤楼上，哎，吃那么一顿。吃完喝完之后，为兄我就乘船下扬州。这场酒也算咱们兄弟俩，哎，一个告别酒吧。好啊，就这么着，李白、孟浩然第二天上午，就在黄鹤楼上摆了一桌酒席呀，两个人对饮攀谈，
十分的愉快。喝完之后，李白把孟浩然送到江边，那船都已经等好了，孟浩然雇的，两个人是一一分别。孟浩然登船启程，顺江东下，李白呢站在江边远望孤帆渐渐远去，只留下脚下滚滚长江水，东市拍击声啊。于是李白心潮澎湃，就写下了一首传颂千古的送别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曰：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那这首诗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与这版本只差一个字。那个版本呢，叫“孤帆远影碧空尽”，它不是远影了，是远影。这首诗一共两个版本。那么李白呢，送走了孟浩然之后，又返回安州。十几年之后，李白受到唐玄宗的赏识，供奉翰林。那个时候，李白就成了诗仙了，那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吸收了不少粉丝啊。比如杜甫，那就是李白的铁杆粉丝。但你别看李白日后成就这么大，李白呢仍然是孟浩然的铁杆粉丝，对孟浩然的推崇和敬仰从来就没有减少过。他后来呢还专门的写过一首赠孟浩然的诗，叫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一清芬。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今天说五周时期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宋之问。这宋之问呢，从小就很有才气，喜好诗文，尤其善于写五言诗啊。可以说在当时啊，很少人能够比得上宋之问呢。后来宋之问参加了进士考试，而且呢一举高中啊，从此就走向了仕途。但是宋之问在政治上选择的战队为当时很多官员所不齿啊。他站在谁那边呢？当时啊，武则天有两个男宠，两位面首啊，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昌宗，被世人称作二张。这两个家伙依仗武则天的宠爱，在朝廷当中是飞扬跋扈，欺压群臣，所以大家对他们俩恨之入骨啊。但是二张兄弟呢，对宋之问非常赏识，对宋之问就非常关照，而宋之问呢也非常乐意依附他们。毕竟在当时，二张兄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啊，宋之问选择站队就选择到站他们那里了，所以也得到了荣华富贵。但是呢，二张兄弟最后倒台了，神龙革命爆发，大臣张建之趁着武则天病重，拥立太子李显，把这二张兄弟全给杀了。李显复位，那这个时候就该对原来那些二张兄弟的余孽进行清算了，头一个就得算这宋之问的账啊。所以宋之问啊，因为当年谄服二张兄弟，被贬为龙州参军。这个龙州是哪呢？他的治所在今天的广东罗定。你看现在广东罗定行了，在当时广东那可是蛮荒之地啊，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再艰苦也得去呀，贬你过去的好地方能让你去吗？宋之问啊，

0: 指着咬紧牙关，从洛阳家中出发了，历经千里呀，一路跋涉，好不容易就来到了龙州任上。在这一当官啊，哎呀，根本干不下去啊，怎么太苦了？你想想，宋之问当年跟着二张兄弟过的什么日子呀？花天酒地呀，可以说享尽了人间的富贵。跑到龙州这个地方，那简直是被老天爷一脚从天上踹进了18层地狱啊，受不了啊！哎，我要是在这里再生活下去，用不多久，我非得死在这里不成啊！看来呀，嘿，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呀，我也坚持不住，干脆呀，我跑吧！他放着参军不做了，弃官而跑啊，就逃离了龙州啊。那你想想，朝廷命官你敢不做，一声不吭你敢逃跑，这也是犯罪呀。所以他这么一跑啊，简直就成了罪犯了，逃犯了，隐姓埋名，移装易服，一路之上是担惊受怕呀，恐怕被人家认出来，白天不敢走大道，晚上钻树林都不敢住店，还得担心猛兽侵扰啊。哎呀，受这个苦，吃这个罪，就甭提了。历尽千辛万苦，这天终于来到了汉阳渡口啊！眼见着离洛阳不远了，但这个心呢，更是提到嗓子眼里了。怎么呢？南方人认识自己不多，但是到洛阳附近，那认识自己的，那就不敢说了。那很多很多人都认识我宋之问呢。千万别让人给我认出来哟，所以更加的忐忑不安。坐上船，在汉江之中颠簸。宋之问这个时候思绪万千呐，掐指算算，离家一年多了，不知道现在家中情况怎么样了。哎呀，能不能让我碰到个熟人，向他打听打听呢？但是又一琢磨呀，尽量别碰到熟人了。万一被人家给认出来，再向官府告发，还得把我给抓住，给扔到边远地方去呀！哎呀，宋之问的心情太矛盾了，望着滔滔汉江水，不由得口沾一绝呀：“岭外音书断，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呐。这首诗是说呀，我被贬到岭外之后，跟家里呀就断绝音讯了。冬天过后又到了春天，家中一直音信隔绝呀，不知道家中情况怎么样了。那么现在呢，渡汉江的时候离家乡更近了，但我心中也更胆怯了，就算碰到洛阳来的人，我也不敢向他打听家乡之事啊。那么宋之问后来落什么结果了呢？结果很惨啊。唐睿宗李旦即位之后，因为宋之问过去先依附于二张兄弟，后来又依附于韦后武三思，两罪并罚，结果被流放到了钦州，就现在的广西钦州东北，比龙州还惨呢。到了唐玄宗先天元年，被朝廷给赐死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
0: 俺蓝太郎出任河州刺史，你想想，原来是京官，现在被外放，韦应物啊，对这次的工作调动啊，很不情愿，不高兴，于是一路赴任，是游山玩水，磨磨蹭蹭，乘着一叶扁舟，东下漫游。这一日啊，是夜泊灵璧驿，就晚上了，就停在了灵璧驿。当时啊，云天初影，秋露凝冷。韦应物是个诗人呐，坐在舟中自斟自饮，一边喝酒，一边呢想着能不能做一首什么诗。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隐隐约约传来了动人的笛声。哎呦，这个笛声特别的悠扬，特别的动人。韦应物那不仅是个诗人呐，通晓音律呀，一听这个笛声怎么那么熟悉啊，仔细这么品了品，好像是天宝年间那位著名的梨园音乐家笛圣李摩他吹的笛子，但是不太可能啊，这个李摩据说已然辞世多年了，这怎么回事？快，他马上派人呢把那吹笛之人给我找来。手下人寻声，时间不大，把吹笛之人呢给找来了。韦应物借着灯火这么一看，来的是个50多岁的半大老头，满脸沧桑啊。哎呀，两个人互相施礼，韦应物让这个老头坐下，给他呀也摆上酒菜，两个人呢就在这里边吃边聊。这韦应物就说了，说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啊？这人就说了，说我姓许啊，我叫许云峰。
5: 哦，
0: 刚才我所听到的笛声可是你吹出来的啊？不错，我听着笛声啊，特别像天宝年间梨园笛声李摩所吹呀、啊、你和这李摩可有渊源呢？许云峰一听乐了，说韦大人呐，李摩不是别人呐，正是我的外祖父，那是我姥爷，我是他的外甥外孙子。哎呀，韦应物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呢？哦，闹了半天李摩是你的外祖父啊。不错呀，不但李摩是我的外祖父，连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外祖父请诗仙李白所赐。哦，韦应物一听什么？哦，许云峰你的名字是诗仙李白所赐啊，而且呢李白为我这名字专门写了一首诗。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讲。于是许云峰啊跟着韦应物两个人是边吃边聊啊。原来许云峰啊他们老家在任城，就现在的山东济宁。想当年天宝改元的时候，他刚出生啊

0: 为自己生了一个外孙子，哎呀，特别高兴啊。于是请假到仁城，专门去看满月的外孙子。一看外孙子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哎呀，叫什么名字呀？还没取呢，等您回来，您给取个明白。哎呀，李默说，我哪会取名呢？这得找个大学问家才行啊。李默突然想起来了，这一次封禅呢，翰林院大学士李白也跟着呢，我何不找他为我这外孙子起个名啊？李白多大学问呢？想到这里啊，这李默就抱着刚满月的这小孩去找到翰林学士李白，请李白呀要给这孩子起个名。你别看李白呀跟着唐玄宗又封禅什么的，其实啊他不在乎这个，天天的游山玩水，你皇上爱干嘛干嘛，我必须游山玩水喝酒作诗。那么等着李默找到李太白的时候，李白正在棋厅当中高声命人上酒呢，上酒上酒，这酒不够，还得来，好酒好酒啊。看着李白呀喝的真不少啊。当时卖酒的复姓贺兰呢，贺兰是老头，快90岁了，今天呢是专程邀请李太白到自己棋亭品自己的美酒。李白这么一说好，那就等于给自己做宣传了，所以正喝得美呢，这个时候李默来了。那李默呢亲自给李白送上酒来，李白醉眼朦胧，这么一看，你不是李默吗？李白呢经常的给这梨园子弟往来，这梨园音乐家也经常的按照李白写的诗进行谱曲，所以很熟啊。李白一看，你不是李默吗？啊，是啊，你怎么到这来了？哎呀，太白先生，你看看，这是我刚刚出生的小外孙呐，到现在还没名字呢，这不抱过来，请您呐给我这外孙啊起个名字。
1: 啊，起名字，起名字好说，取笔来。
0: 哎，赶紧的，有人呢给拿来笔，告饱了墨。李白把这笔抄在手里，他四下一学嘛，也没有纸，
1: 就用这个了。
0: 一伸手啊，就把这小婴儿的衣服给扯平了，提起笔来就在衣服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树下比何人，不与真吾好，雨若即日中，烟飞。
2: 现在是早上6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

0: 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
7: 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 平均每行进一滑，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滑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

0: 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吴静主持并讲话；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齐海洋做专题辅导报告，胡春华、尹春华出席。吴静在2026年市级领长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化领长制改革，促进林业提质增效。市委召开老干部座谈会，征求对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吴静主持并讲话，尹春华出席。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8日，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邀请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齐海洋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吴静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玲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会上，齐海洋围绕新形势下的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实务主题，从当前互联网面临的形势、如何应对网络突发、敏感舆情等方面做了具体辅导。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报告既有理论阐释，又有实战指导，对于我们不断把握舆情应对规律、提高应对能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吴静在讲话中指出，舆情是社情民意的情雨表，舆情观反映政绩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做好舆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舆情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诉求、改进工作方式的重要渠道，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舆情观，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适应网络传播新形势，正确面对舆论监督，真正把舆情应对的过程转化为改进工作、优化治理、服务群众的过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管理，落实前置研判、快速处置、闭环督办机制，坚持线上舆情、线下解决，推动工作重心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网信工作要求，主动加强学习，提升履职能力，压实工作责任，以责任落实提升舆情应对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本台消息，9月7日下午，2026年市级领长会议召开，听取全市领长制改革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级总领长吴静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业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2026年省级领长会议部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持续深化领长制改革，促进林业提质增效。市长、市级总领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玲、贡植平、张秀山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各级领长认真履职尽责，坚持互绿、扩绿、新绿并举，领长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要坚持高水平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自然保护地、湿地、森林资源、古树名木等重点领域保护，全面增强森林防火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做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抓好国家林草局监察和通报反馈问题整改，筑牢安全屏障。要坚持高标准培育，坚持以提质、兴业、利民为主攻方向，推动重管并重，强化科技赋能，科学推进国土绿化，推动林产品精深加工，特色林业产业加速升级。要坚持高效能治理，推深做实林长制工作，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调配合机制，提高资源管理和森林经营水平，积极探索集体土地研包、绿色金融支持等有效路径，强化联农带农，激发林业活力。会议强调，要坚持高质量落实，各级领长要带头履职尽责，领长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推动领长制各项任务落实。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林业工作，高标准抓好涉林重点问题整改整治，加强基层护林队伍建设，

0: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探索更多务实管用的领长加工作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成效。本台记者楚伟报道。9月8日，市委书记吴敬主持召开老干部座谈会，就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和建议。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龚志平出席。座谈会上，尹春华通报了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张玉发、何西勇、王图强、沈忠林、扎静波、姚志、徐广友及李中东、吴金龙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大家充分肯定了市第七次党代会以来滁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一致认为报告征求意见稿通篇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要求，符合滁州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是一个主题鲜明、引领发展、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同时，大家围绕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产业支撑、做好双招双引、推动文旅提质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各抒己见，坦诚建言。吴敬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他首先对老同志们长期以来给予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即将召开的是第八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老同志是滁州改革发展的领导者、亲历者、参与者，对党代会报告和滁州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充分体现了对滁州的深厚感情。市委将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进一步把党代会报告修改好、完善好，使之成为引领滁州今后5年发展的行动指南。吴敬指出，15-5时期是滁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希望全市广大老领导、老同志弘扬光荣传统，永葆政治本色，一如既往关心滁州发展，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同心同向把滁州的事情办好。吴敬表示，市委将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满腔热情为老领导、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努力让大家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安全生产在行动。
0: 通讯员徐以诚报道。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市市场监管局结合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探索开展校园餐沉浸式体验监管行动。9月3日，该局食品安全相关科室10余名执法人员随机选取辖区一所中学食堂，开展校园食安护苗专项型行动。体验结束后，双方进行了简要交流。执法人员指出学校食堂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学校食堂负责人提出疑问和诉求，市场监管人员逐一解答。来安谈马驰龙城报道。为帮助预定新兵筑牢思想根基，坚定从军信念，9月8日上午，来安县人民武装部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2026年秋季预定新兵开展御前教育，通过专题授课、观看红色影片等形式，引导准新兵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增强国防意识，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南桥台毛婷婷、李硕文报道。9月4日，文明新风相伴，移风易俗同行。2026年南桥区移风易俗宣传月启动仪式及梁桥夜市文明实践活动在诗集镇举行。这场集政策宣讲、趣味科普、便民服务、文艺演出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正式拉开了全区移风易俗宣传月系列活动的序幕。夜幕初降，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板块率先开启，政策宣传、普法科普、民生时事解读、扫黄打非、反诈宣传等服务同步开展，幸福照相馆、爱心义检、健康义诊、科学减重指导等惠民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收获暖心关怀。 近年来，南桥区持续打造桥梁新风本土文明品牌，依托桥梁夜市、桥梁公益集市两大平台，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同时建立参与及积分、践行及荣誉正向激励机制，选树推广低彩礼

零彩礼先进家庭典型，持续转变群众思想观念，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陋习得到有效遏制，文明节俭的乡风日渐浓厚。本次桥梁夜市文明实践活动是南桥区深耕桥梁新风、移风易俗特色品牌建设的又一场生动实践。南桥区将以宣传月启动为契机，持续擦亮桥梁新风品牌，选树宣传文明典型，不断涵养淳朴民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文明动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转阴，偏东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华语乐坛中，有许多歌手凭借一首歌的成名，这些歌曲不仅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第一首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

首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是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的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就独自买票外出旅行，在目的地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人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的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

0: 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珍藏的经典歌曲，一人一首成名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张韶涵首次演唱慢 R&B 的唱腔，方文山依照特别的主题填词，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就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的词句。

2004年，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们没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三天，他就写下了宁夏。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